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好。

0: 谢谢谢谢哦，感谢雨桐的倾情演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
1: 主场作战了啊！
0: 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2: 好。

0: 才呢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
0: 选。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
2: 是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师。
2: 哎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孟庭德苏三起记和贵妃醉酒他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0: 我还反串过老生
2: 哇
0: 还唱过昆曲
2: 哇
0: 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2: 好不好

0: 谢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可爱的年轻人们。

0: 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卢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卢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0: 有请他们。
2: 好。

0: 哎呀，卢剧真的是温柔似水，尤其在咱们这个好山好水的衬托下，更加是一派大美的本土风情啊。
1: 说的没错，我们传统地方戏曲啊，韵味十足，想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呢，还得从少年一代抓起。接下来的这群小小少年呢，怀揣梨园初心，满满都是我们少年的戏曲人的风采。
0: 好呀，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些小小的戏曲传承人们上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杨门女将判骨，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2: 韩再芬。
0: 对，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2: 我建议啊，和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0: TV 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承与传扬仍在继续。
1: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之音们，
2: 一起与戏同行。
3: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4: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5: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

两站城市巡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边关替我乡里，可惜我曾说就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做团，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

何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0: 将军请。花木里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真天的话。

0: 英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杨霞云主演的物剧《穆桂英》。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兵载具，又一百宝少将闯进我城门来了。
1: 嘿嘿，王有生刚闯本姑娘的阵，莫管
0: 在。

0: 场见戏，竟敢上闯我兵阵。
1: 兵阵？这算什么兵阵？
0: 没见过，这叫降龙伏虎阵。
1: 哦，降龙伏虎阵，你们是何等样神？
2: 哈哈，说出来合适你，这是我们某科寨在举。
1: 哦，原来是办商业操课。
0: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们是商业操课？你是什么神？
1: 俺来堂堂操我听他
0: 举。的阵来像一只昏了头的丧鸡，扑腾扑腾摔了个最开美。
1: 哎呀，笑什么？我是五色兵阵马色前蹄，
0: 不肯服输，妄想在较量较量么？
1: 较量！哼，你仗着神多势众，刀枪齐全，算什么本事？
0: 好，须是你我当对当，必是较量一番。
1: 好，请。

0: 位上菜，
1: 好，
0: 对吧？

0: 萧本官被那丫头落上山去，我们去抢回来。
1: 什么？萧本官一身风衣都打他不赢，你我哪里是他的对手？
0: 哎，我们奉元帅之命护送萧本官前去搬兵，徐金把萧本官丢了，这便去何是好？
1: 哎呀，这

莫可在威名县扶老乡亲落平安，江口奉奉金上当，这是鸟道不沾边。偏偏来了个小不脸，不知厉害当包天，刚与在举把扶连，一斗再到突破剑。捆绑上山做酒坊，好吃好喝快我是神仙，依我看这小帅哥艳福不浅，一见面我姑娘的心就被他偷去大半边。我姑娘的追星座是上上上下个脸整片，不料想这本马王子青春偶像梦中精神痛都被他占了先，占了先。

0: 哎呀，小不列，你这日子过得好开心呐、啊！喏，又给你送好酒好菜来了。
1: 谁要你的好酒好菜？快放我出去！本将军有。

0: 君夫在此，无聊大事，你们拿过大的钱。
1: 呀哈呀哈，当了阶下酒，王生气我先的，什么大事说来本斗么听听，
0: 把你们载具给我交出来。
1: 三哥口气不小哎，你当你是谁啊？我们载具没有把你当奸细处置啊，是你天大的造化，再要不安分啊，我就喊了个斩，把你这六斤四两剁下来喂狗啊。去大家听着，山寨内外严加防备，小心这个小白脸，哈哈，到这。

0: 就是那再去
1: 不出莫会再再去莫归矣。
0: 哼，都是你部下妖人用盘门捉逃之术将我罗山杀来了。
1: 怎么王不肯服输？那好，我们就再较量一回。
0: 浩南不肯与斗。再说我朝廷大将答应你上野草寇，算什么本事？
1: 巨寇，你开口一股将神，闭口一股草寇，你来呀！将这奸细打死地牢，先光上过七七四十九天，再做到。
0: 某姑娘，莫再去，你千万不能再将我关在此地，要不算果真把我害苦了。
1: 你一次道歉我好，那就把你的生死性命一五一十的向本姑娘仔细报来。
0: 好好好，你听

0: 到那天门镇府北休息，我看不过是水葬身死，不抗一击。
1: 那天门镇我设防大兵尚且伏击可知，你敢跨此海口？
0: 有道是知己知彼，为之不难。
1: 怎么说你设的此阵法？
0: 你想听吗？
1: 哎，
0: 想听，
1: 想听，
0: 真的想听。
1: 哦，我洗耳恭听。
0: 那我就告诉你听了。这铁门阵一把当把，功分不到阵门，安修伤身毒，尽是尽开，一次失之。修上二门，横杀猎兔，怪蛇出窝。堵进二门，波涛汹涌，我浪滔天。四进二门，刀从剑去，铁壁土墙。非有那伸开二门，苦沟扩大，当却每时每时变化多端，欲破此阵，需金色深度，昂度速记，一发金币，速速速，千军放马。

老爷公语重豪杰，过说胸外韬略，色字并进，我请下。

0: 呀呀呀，天助我也，不想姑娘有许册记载，就请姑娘随末将下山见过父算，助我破阵杀敌。
1: 破阵杀敌，这是你们朝廷官兵的事，与我这商业操口何干呢？
0: 哎呀，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再想独立、好称床，色彩艳遇多有冒犯，姑娘切莫见怪，我这下与你配礼了。
1: 哼，你又是喊又是闹，上房两次屈服于我，说一句白礼就行了。
0: 那你要怎样？
1: 我要。
0: 你说呀。
1: 我要。
0: 哎呀，你讲呐。
1: 我讲出来，你可依从？
0: 只要姑娘开口，我讲，父不依从。

命在聚，又胜放货烧伤灾。

0: 元帅
1: 啊，元帅，那穆桂英可厉害得很
0: 啊！元帅，方才我等前去搭救小本官，本想放火烧了那穆阔仔，不想被他打得狼狈不堪，还落得个引火烧身。嘿。

0: 元帅派将也不派过有能耐的来，单单派你这股没用的。今朝被你姑娘打下马来，干脆你就乖乖地叫我一声姑奶奶吧，我就饶了你。哎，叫姑奶奶，
1: 叫姑奶奶。
0: 叫
1: 不叫？
0: 你到底叫不叫？
2: 起吗？
3: 本娘子不可造次，他是我的父帅。
1: 啊！就是你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参见二位叔父。
1: 小门官，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元帅大怒，你且暂避
0: 着。怎能借父帅烦恼？
1: 好，一同保门安进。
2: 报，
1: 小门安进。

0: 到了，
1: 知道了。

呀呀，个发好在发，苗仔莫刮开眼道，姑娘你尸体姑爷放了罪，快去讲神经，神经讲得准，两下都太平，神经讲不准，大骂就动身，伪装不可再，电动三房三千三百三十三锅炉炉饼。

0: 小金，我家院转念道，长你心为我在，
1: 送你了宋天子，
0: 再来见你呀。

0: 小弟，我家元帅年老，不念你先报功劳好大，早是与小本官一块。
1: 啊，不小姐，这江河是关墙，这个洞
2: 可是动不得的呀。
0: 嗯，动不得的呀。哎，
1: 动不得的，动不得的。
3: 下面听着，姑娘有礼，恭上前。到出鞘，大人姑娘一声令下，与我抢，与我抢，抢姑爷上上。

0: 小心，拿烟叶，太君，
1: 太君，
0: 我小心，你呀，有什么话就大说，等会儿放开口。

0: 说来是抬举我的孙儿媳来了，快快起来讲话。
1: 谢过老太君。
2: 这样说来，你是奔犯我的外孙儿媳了。
1: 是，爷爷。
2: 喏喏喏，还是见过你家姑爹要紧哦。
3: 远雄之子，岂可与一帮草寇成亲？
1: 什么什么什么？一帮草寇，一帮草寇！耶！
0: 哎，休得莽撞，慢慢将来。

0: 小贩，
1: 来，
0: 快

0: 魏宗茂把我兄弟俩胡子烧得个了特光，他就是他
1: 太君。
2: 杨家好威风，媳妇大公公亮阵前，哈一枪把乔装改扮的杨元帅跳下马，也是他，也是他。

0: 什么？铁门城有你，
1: 是啊，有我等待。
0: 莫怪我的好媳妇儿。

보다

0: 喂，
1: 哇啦哇啦小小魔，
2: 哎，二哥
1: 啊，
2: 你没看到啊？
1: 看到什么？
2: 好，这么好看你都没看到啊？
1: 没看到。
2: 那么你也觉出来，我啊为做了一个。
1: 哦，好，弄我猜，
3: 哎，恨不得也就将你贴上。小末将听令，
0: 哎，
3: 秀兵三次打破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邀您一键入戏，走进角来了。虚生以其蓄虚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角来了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虚声行当的独特魅力。好戏即将开场，小十一和角来了期待与您相见。
1: 761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3: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3: 玉华如炼，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炼，诗韵千年。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8: 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痛快，痛快，真是痛快呀！啊，山河，我跟你说啊，我可是好久没有遇到对手了。哎，
1: 谁敢真的跟你动手啊？这江湖中人啊，都指望着你救命啊！
0: 哎，我听你这话的意思，让着我。啊，山河，你说说。
2: 那我全力以赴啊，要不然不如不动手。
0: 对嘛，你这就对了嘛。哎，山河，跟你说啊，你呀、啊，还真是挺对我的胃口。
3: 我打不过你吗？
0: 啊！你这个小子，哎，我听说这个徐连仲老爷子整天在收拾你啊。要不要我跟他？
2: 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懂。
0: 好，那就好啊。我跟你说，这个徐老爷子心眼好啊，他不会害人。再说了，他有一身的本事啊，你可得好好跟他学。
2: 你放心，他爱怎么教怎么。
0: 不是，
2: 我的意思说我该怎么学怎么学，不会给你丢脸。
0: 哎，那就好，那就好。不过你放心，你
4: 放着吧。明天到广州，下午开船去佛山，在佛山连演三场，你哪有富余的时间呢、啊？
5: 师傅，立下鼓捣了半年的首本戏首演，您不让我去捧场，他能答应了？
4: 那你也不能耽误了我们的戏啊！戏比天大，你忘了？
5: 我知道，我就先去捧个场，然后呢就坐火车去佛山，反正我是压轴嘛，不会耽误演出的。
4: 你这也太宠着他了。
6: 师妹嘛，可不就是拿来宠的。
4: 哎，你不会也在做那些事吧？
6: 什么事啊？
4: 你师哥银台做的那些事你忘了？差点把师父给连累死了。
6: 怎么会呢？大师哥是英雄，我跟他不能比。
4: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6: 哦，师傅，你是说伶人公会啊？我就是当个虚职，放心吧，师傅，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哎，师傅，快点。

0: 哎，金老板不在，他没在广州吧？
1: 红船已经到码头了，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0: 哦，那等他一会儿吧。
2: 行
3: 行，
1: 哎，往这看，往这看，一、二、三，
4: 这是你的，
5: 谢谢。
0: 怎么样，这珠江跟你们在天上看的有何不同啊？
2: 这儿比天上看得更踏实。
0: 我呀，真羡慕你们飞行员啊，天高云淡，自由自在。只不过是不能一直在天上飞着，一旦落入红尘中，就还得操心着吃喝拉撒的素食。
6: 我们还好，陈总司令对飞行员很优待的。
0: 我知道，他是个做大事的人，只不过最近啊，他日子也不太好过了。
1: 来来来来，杨波有两茶，这里呢有懒葱茶、午时茶、伤风咳茶，还有神曲茶。哎，蓝教授，神曲茶很适合你啊。
0: 你们先去。
2: 唔该啊，
1: 唔使客气。哎，蓝教授啊，你好像不是广州人吧？对凉茶不太了解我。
0: 我呀，小时候身体虚，家里不让我喝凉茶，后来出去读书啊，想喝也喝不到。你推荐的是哪个？
1: 其实呢是这样的，这也是要因人而异的。凉茶呢也是药，是药就要看体质，比如寒热啊、脾虚、胃虚，都是不适合喝的。
0: 那还有我适合的吗？
1: 我再去给你挑一个。

0: 先看一下。
1: 天台星座
2: 真漂亮啊！
1: 走吧，我们进来吧。
2: 好。
1: 我们在那边。
2: 你走，还走啊？我给他们去抢。

0: 好了，
1: 我送你过江去吧。
0: 算了，我下了船就赶火车，来不及跟你说话，三天后啊再来看你的戏。
1: 你不在我演的也没意思。师哥，现在好多地方都男女合班了，我也想跟你一起唱戏。
0: 广州还不行，你别折腾了啊。
1: 我就要折腾。
0: 师姑能忍受你在布景上搞花样，但是男女不得合班是大规矩。
1: 我不管，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师姑是多么守规矩的人啊，当年要不是为了守规矩，她早就成了我师娘了。好了，等我回来再聊啊。哦，对了，阮非洲他们去菜顶宵夜，你也去吧。
1: 不去，我不去。
2: 哎，他要给你写个访问，推一推你们的牡丹亭。
1: 那我也不去。
0: 那好吧，等我回来再安排啊，当心点啊。
1: 放心吧。火腿包，好靓嘅火腿，
3: 火腿菠萝。来，拿过来。
4: 哎，山哥，你今天不用榨油了，让你去喝药呢。
3: 这是在配龙虎丹，我们药房卖的挺好的一味药，这边的师傅负责配药，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料啊搅匀，然后在上面写上龙虎丹三个字，写上99遍。
4: 啊，
3: 你会写字吧？
4: 那会。
3: 那就好，过来看我写。必须写够99遍，不能偷工减料。
4: 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什么讲究？为什么不能写100遍，不能写80遍？是写行说、楷说、草说还是隶书？
5: 师傅都这么教的，你们那么多干什么？

0: 要问清楚，为什么写99遍龙虎丹？这孩子，
1: 你呀、啊、就酌情传授一下呗。
0: 我不想这么早就告诉他诀窍，
2: 这孩子身心浮躁，
0: 做事急切，我还得再看看。

0: 徐师傅，我正想找您呢，我想问问您啊，为什么非要写99遍锣鼓班这三个字呢？
1: 秘诀。那如果写的不是这三个字会怎么样？必须写龙虎丹。
0: 为什么必须写这三个字呢？
1: 这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吧？
0: 那如果我写的不是这三个字，要是会失效，还是会吃死人呢？
2: 你写了什么？
0: 陈清妹和陈妹妹，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我妹妹。我们小的时候走散了，每年这个月。

0: 都会登寻人启事，刚才想着他们就给写错了。
1: 这两个名字你各写了多少遍
0: 啊？写足了99遍，这个我数着呢，但是具体从哪一遍写的他们名字我不记得了。徐师傅，如果真的写错了会怎么样呢？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1: 寻人启事登在哪儿了？
0: 您等着，我去给您拿。徐师傅，你看，寻佛山陈清妹、陈妹妹，自民国16年分别为兄，甚为挂念。见启事，请洽西关华贵路合记生药铺。没骗你吧？
1: 这还是真的。你对弟弟妹妹不错嘛，重情重义啊。
0: 徐师傅，我就想知道，如果写错了会怎么样？
1: 龙虎丹原料甚多，必须搅拌均匀才能发挥其药效。龙虎丹三个字共28个笔画，你写上99遍自然也就均匀了嘛。
0: 那也就是说写别的字也可以了？
1: 当然可以呀，你就抄一遍本草也是可以的嘛。

0: 今天总算是得到一些秘诀了，其实还挺简单的，但是真传一句话，人家要是不想传给你，还真没办法。
1: 他怎么就传给你了？
0: 算是弟弟妹妹保佑我吧。吃饭。
2: 老魏啊，
3: 哎，
2: 来来来来，怎么样？江师傅原来在春来的菜艇上干，我多加半成薪水给抢过来了。
3: 老魏好啊，
2: 哎，
3: 你就等着春来嫂打上门来吧啊！
2: 你们两个都走了，留我一个，我怎么办啊？阿威啊，你上去炒两锅呗，让我看看你学了什么。
4: 放我学生归来吧。
2: 大酒家的人欺负你了？
4: 还行，他们教东西还挺认真的。
5: 什么时候你能让地上的这些蚂蚁排着队走直线，我就什么时候生你。
4: 笑什么呢？
2: 哎呀，这个呀，是大酒家后厨的一个陋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往好处说呢，就是磨练一下学徒的性子，更心细。
4: 我都快被这蚂蚁给折磨得吐血了。
2: 往坏处说呢，就是整人下马威。
4: 我怎么没听过？
2: 咱们菜艇小门小户哪有那么多说道。
4: 嘘，小点声，有客人呢。
2: 越是大酒家的后厨，这事越多。
4: 你这在这跟我说了头头是道的，你有办法了？
2: 有。

0: 这是我琢磨出来的新解法，
1: 叫放毒训。
0: 我现在可以升真榜了吗？
2: 国仔，哎，你今天怎么不去公安？
3: 今天要考放一天假。
2: 这么好，还给假呀？
3: 卫生局不是要搞防疫吗？药厂要配杀虫药，一整天不让进去人，所以就放一天假喽。
2: 阿华呀，你赶紧问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们这里啦？这整天老鼠跑来跑去的。
4: 是啊。

0: 还是广州舒服啊，佛山生意人太多了，蝇营狗苟，没什么意思。
1: 你在干什么？
0: 瞧你这个人，就不能先叙叙旧吗？吃点东西吧。怎么样，这小曲好听吗？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卖地是卖地了，还是有枪的日子过瘾，所以来广州找你了。合记生药铺还有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吧？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慈善于佛山，你弟弟陈清卫，妹妹叫陈妹妹，你就躲在西关的合记生药铺。
1: 我既然敢登报纸，就不怕别人知道谢十三被枪毙了，所以啊，我的事儿过去了。
0: 就是说不打算再花钱了？
1: 你之前说的对，没钱瞎折腾什么呢？我没钱算了。
0: 我都开始喜欢你的性格了啊，知道我想用这个秘密敲你点钱，先把路给我堵死了。不错不错，
2: 但是你那个方姐怎么办？
0: 有人想灭你家满门，但你没有死，你说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

0: 喝着茶，听着小曲，那么煞风景。你的身世就大把柄，给我抓住了，你得认。我要钱，要好多钱。
1: 我没钱。
0: 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2: 那几个采药的商量好了，一起抬价，要不然就卖给别家。我还没答应呢。再说了，咱们拿到草药也要整理、清洗、炮制，哪有钱家呀？说不送就不送，大不了啊，咱们自己进山采药。山河，我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
1: 搬家吧，咱们住太偏了，影响生意，得换一个大一点的铺面。
2: 搬家哪有钱呢？
1: 钱我想办法。
2: 你生意不好也不至于搬家吧？我就是唠叨唠叨，这都是老邻居老客户，虽然生意差点，但开销小啊。
1: 你还是去看看店铺吧，顺便到光孝寺找和尚算一算，换个店铺的名字，改改运气。
2: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想到这些了？
1: 生意不好，那总得想想办法嘛。
2: 那也不至于搬家呀。
1: 你总不能等下了雨再买伞吧？
2: 算了，还是别搬了。换了地儿，改了名儿，你师傅这魂儿回来找不着家怎么办？
1: 那
2: 再说了，你弟弟妹妹要找你呢。
3: 我真的好中意你们摘星女班的戏呀、啊。买下你们一年的戏票登广告啊，现在我们算是自己人啦，那就一起吃个便饭吧。
4: 谢谢徐老板抬爱，我们不能去的。
5: 是啊，戏班有戏班的规矩，肯定是不行的。
3: 怎么会嘛，我请薛觉先薛老板、马世增马老板都喝过酒啦。
4: 可我们是女班呢、啊，你多点体谅，女班不比男班，规矩自然会多啦。
3: 真是太可惜了，我对你们这一行那是心存敬意啊。小的时候我还想过要学艺呢，就是吃不了你们这个苦啊。
4: 幸亏你没学这行，要不就大广府就少了这位大老板了吗？
5: 是的。
3: 哎，不要妄自菲薄嘛。
6: 你们这行还出过大人物呢，咸丰年间李文茂知道吧？啊，粉墨登场，开炉铸币，叫平静圣宝。前不久啊，我刚刚收了一枚。
2: 徐老板要请客吗？在哪儿吃啊？
7: 山河，我们都看了好几家了，还是算了吧，好地段都被人挑没了。
1: 这不还有一家吗？你进去看看。那个，我去解个手。你去吧。
2: 好。老板，老板，
8: 别老跟着我。
9: 你早点给钱，我就不跟你了。
8: 我得把药铺卖了，你才能拿着你想要的钱。那药铺姓何不姓陈，你总得让我找个借口吧。你再搅和，一个子儿都拿不着。
10: 我耐心有限啊，
8: 我跑不了。
4: 师哥，
11: 哎，立夏，
4: 你们这次演出怎么样？都顺利吗？
11: 你又惹师姑生气了？
4: 也没有特别生气，今儿三天不让吃晚饭。哎呀，我不怕，过午不食嘛。
11: 明知道你师父不让你们去跟外人吃饭的。
4: 我以前可从来不去的，这次是为了这个。看，
11: 哎，这是？
4: 这是李文茂前辈带戏班子起义用的铜钱，看，后营用的。
11: 你哪里弄来的？
4: 吃饭吃来的呀。你和大师哥都喜欢李文茂前辈，我把他送给你， 让前辈好好保佑你。你可得好好带着，不然我三天就白饿了。
11: 啊，好，你快回去准备吧，我邀了朋友，给你捧场。
4: 好，
11: 嗯，我先过去。
12: 开始了，放上记忆的，好，来，来这个，来。喂，这边呢？来，
13: 经过多年的蛰伏，广府地区的共产党活动最近有所增加。时不时的就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也正在全力的侦查，不让他们死灰复燃。同时呢，
14: 陈总司令反蒋，南京方面不会没什么动作吧？
13: 尽在掌握。
14: 别吹了，

0: 这些年先斩后奏的事儿还少吗？你给我加菜我不反对，可加菜不能把锅给砸了，一旦有什么闪失，这罪你可得自己去领。
1: 来，快看，
2: 你要再好好想想，
1: 真的没有了。佛山那算是第一次先斩后奏，这几年吧，我
2: 九年，
1: 哦对，这九年我先斩后奏的事儿真的不多。再说了，
3: 这好处都给梁局长了，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2: 他那个眼神像我爹。
1: 啊？
2: 我爹是个杀猪的，每次下刀之前都是他那个眼神，就像揣摩哪块肉更肥一样。嗯，广州大酒家的叉烧不错，比福满楼的稍微甜一点，别有一番风味。
1: 嘿，
2: 再好好想想，如果有漏掉的就给补上，用钱也行，用命也好。佛山那件事情，那三个孩子怎么样了？
1: 三个啊、哦、那三个孩子早就死了，都埋了。
2: 怎么死的？
1: 用那三个孩子当诱饵，调了俩共党，一顿乱枪，连大人的孩子都打成筛子了。这事我还向你报告过，你还给我请功了呢。
2: 三个都死了？
1: 死得透透的。
4: 干活了。

0: 给你提个醒啊，
1: 吓死我了，
0: 别惦记那些不该惦记的。
1: 什么意思啊？
0: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我这嘴巴大怎么办啊？
0: 你不要以为在那儿数着锅铲的次数你就能做出好菜。
1: 火候是关键，你不教我还不让我数了。
0: 黄师傅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学做菜首先要懂食材，食材有高下之分，季节不同，产地不同，这食材的使用也不同，所以厨师必须要懂食材。
2: 我知道，我以前在菜
0: 菜什么厅啊，你菜厅上能见过什么好食材？无非就是那些廉价的食材。还有我跟你说，这个砧板不光是切菜配菜，最最关键的它还得是懂食材。
3: 那我应该去哪儿买食材啊？
0: 你去哪儿买食材？你想得美。采买这种肥差能轮到你吗？你负责查收，不懂食材你就没有办法查收。
1: 懂。
4: 哎呀，快点啊！哎，麻利点的，快快快！
5: 哎，你们要着急的话，拿回去，还卖吗？
4: 大家都在忙，快点吧。
6: 哎，看看，
7: 我要做鲜虾荷叶饭。虾跟荷叶不光是要新鲜，还得讲究产地啊。虾要林丁洋的，林丁洋知道吧？文天祥知道吧？他是写过诗的，他曾经写过。
5: 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个文天祥吗？
7: 荷叶呢？远处运来的，不能够用啊。要湖水里面长的，但是要注意哦，珠江上有电船啊，水里有杂味哦。
8: 大卫啊，我们两个部门呢怎么样验收食材呢？你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看，学一学。不过我们用的食材只占十之二三，剩下的东西要靠你自己去尽快的补上这一课啦。
6: 我想办法。
8: 好
4: 好。

0: 白姐止血，不知道吗？
1: 这不是不能占药房便宜吗？
2: 拿着，
1: 没事就掉点指甲。
2: 拿着。
0: 这两天看你丢了魂儿一样，怎么了？你家那个药铺忙不过来了，趁早关了。你在这儿，还怕干不出名堂来？
3: 那可不行，我师父托梦都能骂死我。你拿好了，不用担心我。你要真心疼我的话，多教我点秘诀就行了。
4: 下工了。
3: 哎，
5: 哎，三行。吃吃菜，
6: 人家新馆子，
3: 我得回家。
5: 哎，家里饭有什么好吃？那碟鸡做的很好吃啊！
3: 我说了，我得回家吃饭。
6: 我说下馆子，你请客。
7: 我喜欢交朋友，
8: 交朋友就讲究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7: 你想想。我对你是什么样的交情？保命的交情。我想把你往外一捅，你不死定了，你的药铺，你的美人全没了。你爹妈是共产党，这是杀头的罪过。佛山的红胜馆听说过没有？叫差礼佛的大武馆，30000年的规模，就是因为是共产党，人给做了，武馆给封了，人也散了。
3: 水匪杀共产党，为什么？
7: 我怎么知道啊？身不由己呗。
3: 我一直在琢磨，谢十三背后的人是谁，他会不会是替罪羊？
7: 哎，你还想不想找你弟弟妹妹啊？我认识这样的人，帮你打听打听。
3: 人贩子。
7: 你在报纸上登那个广告有屁用啊，他们现在认不认识字还是个问题，何况哪有那么巧能看得见。
3: 人贩子我找过，这9年广府做这门生意的人我都找过。
7: 你是没找对人，我给你找，警察找人贩子嘛，本色当行。都9年过去了，你们在大街上碰到都不认识了吧？说不定啊，就在这个餐馆里，
9: 以后想来吃啊，我都请你。
10: 哎，
9: 来，秦叔，喝酒。
10: 啊，
11: 秦叔，尝尝这酒，南京来的。
10: 哦，
11: 跟咱们那玉冰烧啊，还是有点不一样。
10: 哎，哎呀，阿伯呀，你看你，
9: 哎，
10: 你有话就直接说。你这样搞得我心里面乱乱的。
11: 你啊，一直对我们家蔡挺偷工减料的事儿，我跟你一笔勾销。
10: 哎，你肯定有大事找我。
12: 我想让你教我如何挑选食材。
10: 啊，这一行是我的看家本领啊。我不可以教你的吗？
12: 行，你不教也行。我要是真被这广州大酒家给踢回菜厅了，我就联合所有的菜厅，告诉大家都不要买你们家的菜。
10: 哎，阿威，你这叫太厉害了，这叫霸王硬上弓啊！
12: 这也叫背水一战。

0: 飘在这里。哎，山河，昨天找你那人，他今天又来了。
1: 在哪儿呢？
0: 他说要去找什么小美人买药。
2: 嗯。哎，小心啊你！
1: 家里刚才是不是来人了？
3: 你说的是罗老板吧？
4: 啊，这就成老弟了啊！回来的够晚了，啊！听说你在药方很忙啊？
3: 山河，这就是罗老板，从下午就过来了，顶了咱们好多货。我本来说请罗老板吃个晚饭，可是人家非等你回来。
4: 应该的，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3: 山河，你赶紧换件衣服陪罗老板吃晚饭去啊！
4: 哎。我跟你说啊，
5: 我跟你芳姐聊得很投缘的，
4: 我以后会经常来的。
3: 谢谢罗老板照顾我们生意，山河一定把罗老板陪好。
1: 请吧。小柔儿啊，
4: 是你芳姐好寂寞啊。我认识小季，他连你最爱吃的菜都告诉我了。
1: 你找死了！
4: 找钱，你不给，我就连人带钱都自己去拿。你芳姐的年纪也不小了，真心疼。
1: 想玩什么？
4: 玩？随便，我水都给他挑了。
1: 行，我带你去酒店。
4: 好啊。

0: 啊，想给我上老威啊？你不知道佛山遍地武馆吗？
1: 让你试试。
0: 我玩枪的。那我随便报几个字号出来，虽然找到一大堆徒子徒孙，你信不信？想给我下马威？
2: 刘老板，
3: 上号来了。啊！今天我又能过过瘾了。
0: 他们练的是红拳，运桥，很容易的，去练练吧。
3: 哎，你朋友啊？
2: 仇人。
3: 啊？
2: 有枪。

0: 拼命在那儿装彩灯，搞布景，
1: 非得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能靠唱戏唱红吗？
2: 我进的货你也敢挑三拣四的？
3: 我只是想向你证明一下，后厨菜刀多。
4: 我凭什么要被你拿捏勒索呢？
5: 九年前，佛山有一家子共产党，姓陈的。
6: 请看《珠江人家》第五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双额鼻炎片。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我又能过过瘾了。
1: 他们练的是红拳，运桥，很容易的，去练练吧。
0: 哎，你朋友啊？
2: 仇人。
0: 啊？
2: 有枪。
1: 朋友，朋友。啊，有出息了吧？啊，功夫跟谁学了？哎，你老板是谁呀？他有钱吗？
3: 有些人你惹不起。
1: 我只要惹得起你就行了。回家吧，我住酒店住腻了，回去跟你挤一挤。
3: 滚！
1: 好啊，
4: 滚到你芳姐床上也。
1: 恨不得我死吧？啊？那就早点把钱弄来。

0: 罗老板，这生意太及时了，我仔细算了一下，光是定金就能帮咱们周转起来，等货都供完了，咱们想换个大点的铺子也够了。我呀，这是穷怕了。哎，山河，你一定好好招待人家啊，别舍不得花钱。哎，你说咱这生意不会塌黄了吧？哎，不会，我又开始想多了，不会，肯定能谈成。他那人看起来挺讲道理的，陪我聊了好多呢，大半年都没说过这么多话。
1: 你别什么都跟他说。
0: 我没什么都跟他说，你不回来我肯定要陪他聊点什么吧。我现在呀，就希望这生意赶紧谈成做完。
1: 我也盼着赶紧做完的。
0: 肯定能谈成。

0: 就包袋，我哋抢嚟啦！
1: 好好喂，你招埋我。
2: 两位入嚟，
0: 叉烧包嚟啦，
1: 冲茶唔该，
3: 好味啊！
4: 哇！哎，够了够了！哎呀，陈威啊，你这太破费了，这种地方七叔可是来不起啊！
5: 刚刚搞出来的星级雷点，六甜六咸，请七叔您品鉴。
4: 那你也坐下一起吃，我吃不了这么多。
5: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儿有规矩，不能坐。
4: 哦，你们大酒家这么多规矩啊！
6: 行了，七叔，你快吃吧，我们这是最忙了啊！
4: 阿威呀，哎呀，这几天七叔该教你的都教了，那这餐早茶之后呢，我们就江湖再见了。不过七叔呢，还有一句话想嘱咐你一下。
5: 你怎么也说这些废话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阿威呀，你觉得这里的布置好看吗？
6: 富丽堂皇，挺好看的呀。
4: 不要看花眼，七叔这一句话就是心中有数，别看花眼。
5: 哎，七叔，我怎么没听懂啊？再点拨一下。
4: 哎，那有关食材方便的呢，应该教你的和不应该教你的我都全教给你了。当然了，其中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地方，是不是？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嘛。关于后厨，采买入货验货，过手占有的机会太多了，别看花了眼，染黑了心呢。
5: 我懂了。谢谢你，七叔。哎，对了，进来以后所有的早餐啊，包了。
4: 哎，谢谢谢谢啊，
7: 傻小子，早日成才呀！
8: 哎，陛下，你来啦！
9: 袁叔早。
8: 早啊，
9: 魏叔。师伯。
10: 哎，立夏。
9: 师哥。
10: 等我啊。
9: 好。
10: 立夏，你来了，吃过早饭没有？
9: 给你带的点心。
10: 你下来，你也吃一个。
9: 你先吃。我养猪红船上。
10: 红船肯定是不能上的。
9: 现在好多地方都男女合班了。
10: 合班了，男女也不能住在同一条红船上。再说广州跟别处不一样吧，陈总司令不允许男女合班啊。
9: 那我们就去别处了。
10: 这我可千万别让我师父听见，他一心一意的就想进戏院演出，你让他离开广州不可能。哎，再说你师父也不会答应啊，你们女班能离开天台吗？
9: 戏够好，到哪儿都会爆棚，师父们就是太保守了。咱们演的那些戏都是老戏，一点新鲜意思都没有。我拼命在那儿装彩灯、搞布景、喷水雾，我师傅还不喜欢。
10: 我看上座还不错啊。
9: 就指望这些上座啊？这可不是正路子，还是应该让人家进来听戏，而不是靠这些。不是，我师傅老用那词叫什么来着？
10: 奇技淫巧。
9: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词儿。
10: 嗯，
9: 奇技淫巧。可是不靠这些，你靠什么上座呢？如果挣不着钱，戏班子怎么活下去？反正我师父永远不考虑这些，吃喝拉撒都是事儿，日常开销都得要钱，全得我来操心。你还笑？你笑什么呀？
10: 我笑你这话怎么说的老气横秋的。
9: 我就想待在你身边，什么都不用我操心。

0: 这钟声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你说还能听多久啊？戏词里有一句唱，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1: 你怎么了？一大早的这么多愁善感。
0: 小时候我俩拿着行头去找大师兄，满街都在杀人，血都粘出鞋底了，大师兄也死了。

0: 我很怕有一天你又和大师兄一样再也见不到了。
1: 不会的，大师兄是洪代勇，我跟他不一样。
0: 你不要骗我，这大半年你只要来看我的戏都会带上几个朋友，你不是来看戏的吧？
1: 李雪，
0: 你的事儿我不会管，但是师哥，我没有爸爸妈妈了，我的两个哥哥也不知是死是活，我连他们长什么样我都有点记不清了。

0: 只想你好好活着，你要是死了，我也就不活了。
1: 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这个死鱼也不收。
2: 谁啊？啊，狗东西！谁叫审问？
3: 开什么？
2: 小张，
4: 谁叫审问？
2: 他

0: 我就是陈薇，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我进的货你也敢挑三拣四的？呸！
1: 狗东西！
0: 原来是你进的货呀！
1: 对啊，
0: 你瞎了狗眼了啊？
1: 哎呀，你是不认识我是吧？
0: 你是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吗？好，行啊，来拿着。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谁是吃里扒外，谁是谁什么吃狗东。
2: 陈薇，你干什么？你赶紧把刀放下！
0: 你不敢杀我，
1: 我杀你干嘛呀？我只是想向你证明一下，后厨菜刀多。
2: 袁绍请赐状，走菜。都围着干什么？打烊了吗？客人都走了吗？做事了，
1: 赶紧都忙起来，灶上火不能停啊！
0: 话说话有理说理，别骂骂咧咧，动手动脚的。好啊，那咱就好好说说，我的货有问题吗？我的货怎么就不能用了？我最近推的货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一笔啊？
1: 每一笔，
0: 还大呼小叫是吧？增程菜心，今天早上40斤的增程菜心，我亲自去的，当时摘的时候还有露水。
1: 没有重样没换季，你为什么不用？
0: 你那是增程的菜心吗？
1: 怎么不是啊？
0: 告诉你们，后厨只收增程的菜心。
1: 我那就是增程的，
0: 不是。确切的说，是增程附近的菜心。只要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区别的。
1: 好，你说说哪有区别？
0: 我跟你说了，你懂吗？再一个，我说了，你会承认吗？
1: 哎，大家伙在这儿呢，都听见了吧？
0: 啊，听见了吧？没证据，没证据就给我收货。你在这干什么呢？
1: 啊！我给你拿着眼镜呢，拿。
0: 赶紧把门口菜心给我拿下来。
1: 好，快去。
0: 等我一下。
1: 这就是我那筐子吧？是。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进的增程菜心。哎，
0: 我尝过，跟以前的味儿一模一样。你要不要再试试这个？我不是。 这些呢是今天早上我找人帮忙救急送过来的增程菜心，我敢打赌这两个菜心做出来味道一定不一样。好吃的一定是我这道增程菜心，是吗？你刚才说什么？补是吧？行啊，补什么？让我，王主，麻烦您随意选一个灶台师傅，把这两个菜心各做一份，咱们拿到前厅去给客人尝试一下，如果吃不出差别，算我输。好。
1: 都听见的吗？输了给我滚出广州大酒家。好啊，除了滚出广州大酒家之外，我再给你赌一根手指头。
0: 这样吧，小手指吧，切了不难看。
1: 行啊，就赌这个。
0: 那显少输点什么呢？
1: 我给你钱。
0: 不需要。好，我也赌一个手指头，输了滚出广州大酒家。
1: 好，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家都听好了，都是个证人啊。王主，您看可以吗？
2: 不用赌那么大吧。
0: 哟，显少的面子还有我的尊严，止，对，止，
1: 水台，
0: 洗菜。
1: 13号桌，16号桌，还有那边小包厢，
2: 选吧你。
3: 都选了，也别白选啊，跟你一样。
2: 确定啊？
3: 够自信啊。
2: 行。啊，
4: 来了。
1: 午睡三钟。

0: 里也不管一管吗？要搞大了真麻烦了。
1: 愿赌服输。
0: 险受输了可不得了啊，你知道东家多宠这个吉吉吗？
1: 那有什么办法啊？
0: 要搞大了真麻烦了。
1: 愿赌服输。
0: 险受输了可不得了啊，你知道东家多宠这个吉吉吗？
1: 那有什么办法啊？

0: 大家都看好了啊，这有花的是增城彩旗，别搞错了。来，上菜。
1: 等等，

0: 等一下，
1: 三桌变两桌，这两盘吃不了。兄弟们，上菜！
2: 先生您好，后厨正在做厨艺比赛，您尝尝哪个更好吃？
3: 好。
2: 没有，来
4: 尝一尝去。
5: 各位老板，这两份菜心是我们大厨比赛做的，请你们尝尝哪份更好吃。
2: 好，
5: 请慢用。
6: 金老板，快来尝尝，
7: 大家一起尝尝。立夏，尝尝。
8: 好，
7: 来，我给你夹。
1: 现在呢，三桌变两桌了。说吧，要是打平了怎么办？
0: 要是打平的话，咱俩各剁一根手指头，怎么样？
1: 凭什么呀？
0: 怎么了，先生？害怕了？那你出什么汗呀？
9: 他的这个更好吃。
7: 结论已经有了，这盘带花的菜心啊更好吃。
5: 好的，你们的意见我这就反映给后厨。
10: 想不到啊，这么简单的菜心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待会儿我去后厨采访一下，写一篇菜心之争。
6: 你不是写剧评的吗？写食品可就捞过界了是吧？
10: 怎么还搞呢？来来，咱们走。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黄勇，你还没走啊？
1: 你也先不要走啊。你在食材的产地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决定味道好坏的关键。
0: 那这关键到底是什么呀？
1: 是平衡。烹调的重点在于调，而不是烹，调就是平衡。把食材最突出的重点，把它的好与坏，通过你的手找到最完美的表达。好厨艺绝对不能受食材产地的影响。来尝尝吧，看看能不能吃出区别来。

0: 你今天虽然赢了先生，但赢得不够公平，你承不承认？
1: 我不承认。
0: 年轻人，如果今天是我来炒这两盘菜心，你会输，你会丢掉手指头。做事啊，不要急功。

0: 尽力，要给自己留余地。
1: 黄叔，首先这两道菜你都没有把它做好吃，而且增城的菜心也把其中的甘甜减少了。
0: 可我把另外一盘菜心的味道增加了，这就是平衡。
2: 这是中庸，黄师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师傅一直在教我做菜要把菜做到最好给客人吃。
0: 可这是最合适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吃得起最好的增城菜心，也并不是所有的菜心都能卖出增城菜心的价格。那他们怎么办？都拿去喂猪？增城菜心的产量是有限的，卖光以后怎么办？不让人家吃菜心了？

0: 那位厨师一定要把菜做到最好给客人吃，
1: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起最好的增城菜心，可我把另外一盘菜心的味道增加了，这就是平衡。

0: 我师父他就是事事都要寻着旧例，他现在看我越来越不顺眼了。
1: 我师父啊，也没有什么艺术理想，他想的是怎么能多接到几台戏，怎么能接到戏院的租约，进城演出。
0: 你都已经是正印花旦了，什么时候能当上班主啊？
1: 啊？
0: 你们不是革命吗？革命了能让你当班主吗？我想着吧，当了班主，你就可以管控男女合班的事儿了，这样我就可以到你身边来了。
1: 革命的目的就是这个啊？你也太小瞧革命了。
0: 我就是图这个，不然你呢？你革什么命啊？
1: 保密。
2: 十年前，我从林美江手里盘下这个店，跟你谈请你主厨的那天，就是这样，两个菜一壶酒，吃完喝完你就答应我了。今天又是这样，两个菜，有大事要跟我谈呢。
3: 显少来过，在后厨舍了面子。
2: 我听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3: 显少得走，并不是因为采买的理由，传出去对生意不好。
2: 我也丢人呐。
3: 林美江的徒弟，我还是得留下。
2: 有理由吗？
3: 他没有错，算是理由吗？
2: 算，但不够啊。我侄子不会服气的，何况他是林北江的徒弟，有点微妙啊。
3: 他是个厨艺天才，如果他不能留下，以后很有可能会成为广州大酒家的对头，甚至压过我们。我并不是因为要留下他才这么说，实际上我还挺不喜欢他的，跟林北江一样狂妄，不服气，不听话，而且赌性还重。你知道他跟显少打的什么赌吗？一根手指头。
2: 说重点。
3: 重点就是他有天赋，天生就知道怎么做出好菜啊。东家，这是祖师爷赏饭啊。
2: 好。
4: 你想升打和？哼！我说陈卫，你是不是疯了？
5: 话别说这么难听，

0: 不知道打和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1: 我说陈卫，你才来几天呀？啊，这水台砧板容不下你了是不是？你这叫急功近利，你这是对厨艺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像你这样的，根本没有资格升大和。
0: 我不只想来当大和，我还要当掌货。
1: 嚯，当掌货？哎，我说陈伟，你不要以为你敢顶撞显少你就了不起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你敢顶吗？
0: 不是，你这高价才买回来那些破东西，还拼了命想要做好吃的东西，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1: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啊！
2: 我把他顶回去了，你敢吗？我想当打和，你有什么资格来阻止我呀？
1: 就凭我是黄师傅的徒弟，就凭我是这后厨的打和王，我有权管理后厨，这是后厨的规矩，懂吗？干活去。

0: 说这孩子就是不听话，你让他往东，他就是往西。
1: 你说这，
2: 啊，哎，来来来来，哎，
3: 陈老板，陈老爷子，
2: 山豪啊，许师傅对你可是不满意啊。
3: 哎，你这老头你不厚道啊！你安排哪个活我没干利索啊？
0: 臭小子！
2: 哎，好好干，别总是惹老爷子生气。
4: 陈三河，陈三河，陈三河出来！
3: 徐老板，我出去一下。
2: 什么人？
0: 不知道，在门口晃了好几天了，闹得山河这小子，哎，心不在焉了，
5: 没完没了了。你要钱，你得给我时间安排。
6: 有你弟弟妹妹的消息了，那我找了一个人，他有这个消息，你就准备好钱，晚上给他买这个下落。
5: 真的假的呀？
6: 真的假的，你自个判断。要是真的，你就掏钱。
5: 有人骗过我，我打碎了一口牙。
6: 哎，那晚上我们去哪吃饭？我帮你那么大个忙，请我喝顿酒的应该吧？
5: 我要陪芳姐看戏。
6: 看戏啊？我也喜欢。
5: 百货公司天台界，摘星女班的戏，要想看自己买戏费。
7: 我请你芳姐好了。
5: 你要钱，再难我都给你弄来。别太贪心，别逼我。
8: 哎呀，我说你对你芳姐有心思吧？
6: 给我一试就试出来了啊！
5: 我自己做事不谨慎，让你抓住把柄，活该我破财免灾。但是，你也见好就收，井水不犯河水，不好吗？
6: 那我帮你找弟弟妹妹来。
5: 我谢谢你，但是是你们欠我的。晚上见。
2: 没事吧？
3: 没事啊。
2: 仇人？
3: 有枪吗？
2: 看着像公门中人
3: 啊。以前是做警察的。
2: 哦，要帮忙吗？哎哎，三教九流我还是有几分薄面的。
3: 我请了武馆的人帮忙，能对吗？
2: 哦，那就好。哎，要是太过分了，那就套上麻袋再说话。
3: 哎呀，你还有这么江湖一面呢？
2: 习惯正骨啊，最恨天下不平啊！这不管他骨头还是别的。
3: 少高黑，我干活去了啊。哎，
9: 我就说通天其实很简单，我跟掌电师傅都已经学过了。
10: 小心。
9: 谢谢。我们以后多买一些彩灯，把整个戏院都装上。师傅，你说行不行啊？
11: 你就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唱戏，非得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能靠唱戏唱红吗？
9: 我唱戏早就红了。而且啊，这个是潮流，这个店啊跟电话是一样的，我们每个月都交着钱，不用就浪费了嘛，是不是？师傅，我还想弄一个收音机，先是百货现在大减价呢，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11: 你想都别想。
5: 一个哈哈镜让你玩得这么开心。
11: 你说这镜子多怪呀、啊、还有人买呢。
5: 你还玩半天呢，要不然买一块放家里头。
12: 净瞎闹，买它干嘛？天天照着提醒自己很丑啊。
5: 谁说你丑啊？说不定这个镜子让你天天照着，一来二去还能变正常了呢。
12: 你呀、啊、就嘴甜，将来不知道说给哪家姑娘听。
5: 哎，对，西飞你拿着，听听吧，马上就要开场了。
12: 你，
5: 我跟朋友还有点事要谈。
12: 你又来这一出？你买西飞了吗？
5: 一会儿再买，说不定又能打折呢。
12: 不想看就别进去了，在外面等我。
5: 嗯嗯，你去吧。
12: 你进去了？
5: 嗯。

0: 你干嘛打人呢、啊、
1: 你敢骗我？
0: 你胡说什么？我真心真意的帮你。嗯，
1: 刚才我问他我弟弟妹妹身上有什么伤疤胎记，他说他亲眼见过。我都没见过。
2: 兼收并蓄的艺术风格，观众对小号这种西洋乐器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金慧荣及时吹起小号伴奏，成功安抚了观众们的躁动。

0: 被你拿捏勒索呢？你有什么可以拿捏勒索我的呢？
1: 你是陈家的余孽，共产党的崽子，
2: 去告发我，
0: 去挖陈家的坟，那里边躺着一整家的尸体，你用什么来证明我就是陈家的余孽？你吓唬不住我。
1: 报纸有你的去年起誓。
0: 你觉得我弟弟妹妹如果活着的话，会用真实姓名吗？
1: 知道这件事不止我一个。
0: 他们会理你吗？当年他们扮成水匪就是为了掩人耳目，现在会为你揭发这件事情暴露自己？他们该杀的共产党已经杀了，何必要节外生枝暴露自己呢？
1: 我也能抓你。
0: 那是过去，现在人走茶凉了，不是吗？你现在的落魄到来坑我了，你没用了，没有人会搭理你。自从你贪图我父母的水果铺，脱下你那层皮以后，你跟我一样是平民老百姓，你还不如我呢，不如我年轻，不如我有力气，不如我有钱。

0: 而且没有我狠，所以以后离我远点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本来这把枪不应该属于你。
1: 算你狠，
0: 是你没用，
1: 你不要后悔，
0: 你不走后悔的是你。

0: 岂有此理，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杯冰水我。
1: 喂，
2: 646吗？
1: 嗯，我是。
3: 我是佛山警察罗素墨。
1: 啊？
2: 想不起来了，过瘾多忘事。
3: 那我给你提个醒吧。9年前，佛山有一家子共产党，姓陈的。
4: 后边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0: 啊，找了记者，拍完照就入土。要不要找些和尚来做做法事啊？
4: 请和尚做法事？你出钱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动静兵事，见面再谈。你不来的话，我就把当年的事全部说出去。
5: 他一直待在这儿。
1: 啊？
5: 见过什么人没有？
1: 没有。他这一连呢，喝了好几杯冰水，看来心里有火。
5: 有火就对了。老大哥，
1: 啊，
5: 你们先回去吧，我自己在这盯着。
1: 我带的兄弟都是能打的哦，不用给你帮手吗？
5: 不用了，今晚不动手，你拿着，请兄弟们吃点宵夜。
1: 啊，那我们先走了。

0: 十天之后那天我得在广州
1: 接了十九路军这一戏，都要靠借篮炒牛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2: 他摸到这道菜的窍门了，我就知道他成了。
3: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0: 这全程都不到一分钟，
4: 现场一定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这张唱片是谁带来的？
5: 请看《珠江人教》第六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

0: 止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

0: 五粮液1218。
1: 金龙鱼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嘘声以其嘘嘘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就要来了，嘘声有戏，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嘘声行当的独特魅力。

正在营中，无计可施，夏侯渊这封书信来的是江将的凑巧，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走马还将，那时老夫先叫他放弃我国先行成事，然后再放他直南夏侯尚，老夫细修北部传扬，一见将他之难射死，他必不甘休，必然领兵追我。那时老夫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之在旷野荒郊。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夏侯渊呐，小弱我子，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定中老夫脱刀。

0: 许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朕身背金帐，前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多多的。

的乔峰。请你回头

0: 你把情下金罗汉。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

0: 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本期角来了，邀您共赏梨园经典，体会虚声魅力。他们以声传情，以形写意，温润儒雅，威严庄重。刻画人物淋漓尽致，舞台风采别具玄韵。

0: 都精彩，敬请关注姐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姐姐咱也平心情。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评剧折子戏专场，本期节目汇聚多部评剧经典选段，这里有婉转低回的深情唱腔，也有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诙谐故事，举手投足皆是人间烟火，一唱一念尽显质朴真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的是评剧折子戏专场，本期节目汇聚多部评剧经典选段，这里有婉转低回的深情唱腔，也有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诙谐故事，举手投足皆是人间烟火，一唱一念尽显质朴真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给我，
1: 那给谁呀？
2: 我谁都不给，自己留着。
0: 我不信你呀，是给天使哥写的。

0: 香草，还没回家呢。
1: 我这就回家了。你回家吗？
0: 我回家吃饭去。
1: 那你回家怎么还不走啊？
0: 香草，我想跟你合计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小组那个庄稼事弄得可好了，那小苗长得才壮实呢。我呀，把棉花籽也闷上了，就等着种了。今年秋天准错不了。
1: 哎，听说你们小组有好几家卖牲口了。
0: 是啊，我们还打算买挂胶皮车呢。咱们生产搞得可有劲了。
1: 那多好啊！
0: 是啊。香草，我想和你说的话还没说呢。
1: 什么话？你说吧。
0: 我想问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问你愿意不愿意。
1: 什么事啊？愿意不愿意的？
0: 我想先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去，让我妈呀回头也参加你们纺线小组吧。
1: 那还用合计什么呀？等过两天我去找田大娘，她比我们纺的还好呢。
0: 哎，那就这么办。
1: 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
1: 田喜哥，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荷包，真好看。
1: 给人家。
0: 不是给我的。
1: 别不害臊了。
0: 那我看看还不行吗？看，这上面还一朵小红花呢，好看倒是挺好看，就是没什么用处啊。
1: 什么有用啊？送你头老牤牛吧。
0: 嘿，那感情好，我们组里老王家新买了一头老牤牛，那干活可顶用喽。
1: 那不是给你的。
0: 不是给我的，那是给谁的？

0: 二嫂吗？啥时候来的？
1: 我早就来喽，都看了一出二人转了。
2: 哦，香草在这和我商量生产的事儿，香草性子急，和我火了。
1: 佩婶啊，嫂子问问你，那嫂子对你哪一点不好啊？什么好吃的不都想着你？你怎么没跟我他妈见面过一回啊？
2: 二嫂，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人家现在大家伙啊，都讲究你们俩呢，还说呀要开批评会批评你们呢。
2: 批评我们冲啥？
1: 说你俩不清楚呗。
2: 这话谁说的？
1: 想知道啊，走上嫂子家，嫂子告诉你。
2: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呀，那就好，嫂子再给你烫俩鸡蛋。
2: 哎，你先走吧。
1: 成，那我先走啊，我回家等你去啊，快点来啊，等你啊。田雪哥，田雪哥，田雪哥，田雪哥，
2: 行了，别喊了。
1: 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生气了？
2: 我不是和你生气，咱俩在一块儿，有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
2: 说咱俩不清楚。
1: 谁说的？
2: 陈快腿。
1: 陈快腿，我找他去。
2: 香草，咱矫正不怕鞋歪，他闲着没事儿，让他说去呗。

啊，我说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原来俩人在这儿啊都私自订了婚了。哼，等我见了老杨发，好好给他们挑拨挑拨，我要保不妥老罗家这个媒呀，我就不叫陈快盆。哎呦呵，哎呦。

0: 陪你吧。
1: 嫂子，你快睡觉去吧。
0: 妹妹，我再陪你会儿吧。
1: 嫂子，你快睡觉去。

0: 把你的哥哥喊。
1: 你是谁呀？
0: 家庙里姓王的就是我。

公，拿去吧，拿去吧。哎呀，你快拿！

0: 也要件新衣裳啊，连件新衣裳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想起来了，穿他哥哥的也成，我这急性人啊，说办就办。
1: 俺姐，天色不早。

0: 我走了啊！
1: 相公，相公。

Yeah.

0: 妹，忙什么呢？一宿没睡吧？
1: 没忙什么。
0: 妹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1: 这是我哥哥的衣服，怎么给我拿来了？
0: 你哥哥的衣服叫新郎穿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真是礼节方显干骨硬，金算更知秋水明，坎坎坷坷全是路，平平安安才是真。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老夫人六十华诞，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把。

0: 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恕被人来迟了。
1: 你这人贼作父的，衣冠禽兽，哪个是你的娘子？
0: 娘子，千犯人贼作父，实出无奈。今日我要洗心革面，立志重新做人。我要与娘子破镜重圆，再续伯孽之好。娘子，
2: 何人在此喧哗？
0: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公主千秋，大礼参拜。
3: 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0: 娘子，求娘子在二老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就说小人得罪二老，先已后悔，今日特来登门谢罪呀。
1: 哪个听你的花言巧语？你与我出去！
0: 娘子，
1: 快快与我出去！
0: 娘子，
4: 老爷老爷，
5: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6: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5: 是，有请三小姐、三。

0: 姐有什么言语但讲无妨。
1: 三妹夫，求你重办这衣冠禽兽与织女。
0: 与织女，你认贼作父，所作所为请你难容。
2: 苏大人，还望看在亲戚面上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呀。
3: 来人，
4: 有
3: 将这个寡廉鲜耻无耻之徒赶出府去，永远不许登门。
2: 娘子，娘子。

0: 请将来了，快快有请。
1: 是，有

0: 们的爹爹母亲呐、啊！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不知秦家家道有失远迎，
2: 惭愧呀、啊，惭愧！
3: 拜见伯父伯母，
2: 状元公不敢不敢呐、啊！
0: 秦家请，
2: 请请请。
0: 不知秦家到此何事啊？
2: 哦，专程为秦家母主寿来了。
0: 哦，哈哈哈哈！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秦家特来拜寿，哎呀呀，倒叫老夫毫不惭愧呀！
1: 亲家公，亲家母，我家老爷是不好意思来的，今天是我愣拉他前来赔礼道歉。
2: 哎，当年老朽畏惧奸党，冷淡了二位亲家，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0: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不怪。
4: 是啊，你我两家还是要好的亲家，
0: 是啊，
1: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
0: 请亲家到花厅用茶。
2: 好好好。
5: 母亲，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哎呀，老夫人，救命啊！老夫人，救命！
4: 你来作甚？
5: 母亲，这个贱奴势力猖狂，竟敢讽刺我英龙妹夫，说什么穷鬼若是中状元，情愿挖掉他一双眼。我今天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定要挖掉他一双眼睛。
4: 老夫人，贱人，你竟敢在此吵闹寿堂？
6: 不不不，我们是来给岳母大人拜寿的。
4: 谁是你的岳母？

0: 谁是你的母亲？
1: 哎呀，爹爹，爹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啊！
2: 老夫也有你这样的女儿，你与我走！
0: 滚！
1: 我不走，五个女儿来拜寿。

0: 起女儿快快起来
1: 见岳母。
2: 岳母
3: 啊，是啊，
4: 母亲。
3: 贱人，你来看，我有这个孝顺的女儿赏你百倍。
4: 哎呀，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2: 夫人，夫人。
4: 母亲，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不要生气了。
3: 是啊，好好好，来呀。

0: 返校的乘客。
1: 太后化祝福教会，
2: 姑太太到，
0: 接起来了。啊，琪琪，
1: 大喜，
0: 琪琪，琪。琪琪，请坐。
1: 兄弟，请坐。
2: 花轿到门。
0: 啊，花轿怎么来的这样快呀？
3: 新娘子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0: 愿说五时到门，怎么四时就到了？
3: 管他四时五时的了，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0: 好，琪琪说得有理，冬月拜堂。
2: 冬月拜堂。

0: 送去。
1: 大喜大喜！哟，苏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2: 请坐，请坐。
3: 成婚大礼，我们做花灯出来。
4: 哎，好。
5: 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2: 啊！怎么又一顶花轿啊？
4: 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要一个呀？你
2: 方才已经拜过堂了。
4: 什么？
1: 跟谁拜的堂？
6: 张家姑娘张五科呀。
2: 是啊。
4: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科拜？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6: 待着吧你！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月

0: 你不该叫我二老来欺负。
1: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阮妈妈，哎，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啊，
1: 对，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放回领，要不然。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3: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
1: 我们是亲上加亲，更是你疼。
2: 我还告诉你，
1: 这个村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4: 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1: 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1: 骂我骂我，我打他，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
4: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朝下冒天空，
1: 我一巴掌
4: 你打呀，
1: 扇得你嘴斜带。

0: 唐寿范，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2: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2: 学生。

0: 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弄一个满堂红。
1: 过来，花爷相亲是你，
2: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2: 哎呀，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啊，
2: 我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
2: 不，
1: 那边。啊，
2: 成吗？
1: 成啊，
2: 成吗？
1: 成啊，
2: 值得你，
1: 值得你，哎呀。

0: 叫他回去。
1: 你可不能见他，你得跟我走。

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

手他为首，首一次见着面，我从心眼里爱得慌，慌慌张张，张着慌慌，满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梦房闯啊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无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正是我，我抢了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

我在。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小姐，
0: 那边儿。
1: 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2: 他是哪个？
1: 他是表弟王尊亲。
2: 你又是何人呢？
1: 尊亲之表兄，家尊英年。小姐，那日思花园甚是貌美，前途呀前途。

0: 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愿从中为媒，小姐若有爱慕之意，小生勿忘。哎呀，阮妈妈不成，
1: 你老着急。

双百花堂，一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都是为了戏，
5: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大的情感，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0: 世界
1: 太
0: 小了，
1: 太少见了，
2: 每个每到家里吃饭，直接吃拿铁，很难受。
1: 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
2: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你们男的唱了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官方早了3秒，
1: 早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我曾在此向浪头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哎，过了。
6: 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有
0: 机关。跪着的打棍出枪。
2: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3: 很累的，旋转的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4: 我们从进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普测。

0: 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嗓子都递到脑子去了。
1: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进场。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2: 嗯，一加油，严冬加油。
3: 钱入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事怕是不妥，我身为武当派不悔道长的弟子，若是再拜入西门夫人门下，岂不是背弃师门？
1: 这有何难，你既然已经和我拜做了姐妹，不如再认我娘为干娘，这有何不可？母女之间传授武功，天经地义，这总该不会有背叛师门的嫌疑了吧？
2: 燕儿正经事做不来，机灵点子倒是挺多的。
1: 这法子不好吗？
2: 好得很，又合乎江湖规矩。雪玲，你觉得如何？
0: 这
1: 水灵，你还想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哼，
2: 你又来了，横行霸道的，这主意啊，还得水灵去定。
1: 好，水灵妹妹，你说嘛，这个法子行不行得通？
0: 嗯，水灵谢过西门夫人。
1: 太好了，你该改口叫干娘了。
0: 谢过干娘。
2: 好孩子。
3: 帮主，
4: 嗯，
3: 我认为不妥。
5: 嗯，怎么，东方少侠有什么好主意吗？
3: 耿玉京的心性我很了解，对他严刑逼供怕是不管用啊。
4: 哦，
5: 没关系，在下这儿有一味药，这味药是从西域番僧那里得来的，用了此药的人，嘿嘿嘿，五脏六腑定会受那灼热之痛，而且四肢还会变得奇痒无比，服用此药万事大吉呀。哎，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没有用过它，但是放到那小子身上试一试，那正合适啊。
6: 如此药性用来审犯人最好不过了，还得多谢陆兄慷慨相助。
5: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3: 万万不可。
7: 东方少侠有什么良策吗？
6: 陆兄莫误会，东方兄心性善良，见不得下作手段。
3: 帮主，我倒是有个主意。
4: 讲。
3: 请帮主允许我每日下地牢与耿玉京比剑过招，只要我留心看着，就能将他的剑法一一记录下来。
4: 你
6: 这样也好，不过你的剑法有着落了，我的秘籍怎么办？
3: 不只是比剑，他的所有招数我都能记录下来，包括他从少林高僧那里得来的指点，我也能看个一二。
6: 哎，那不还是剑法？我要的是秘籍，不然我怎么跟我爹交差啊？
3: 那你得自己想办法去了。
6: 忙活半天，全给你们办好事了。
4: 想不到，东方少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啊！
3: 惭愧。惭愧，
6: 东方兄最新剑法，平时见人演练剑术，一招一式都能学来。
3: 帮主，那我就下地牢去了。
4: 好吧，我说过不掺和你们的事儿，只不过别把人给我弄断气了，其他请便。
3: 多谢帮主成全。
8: 黑乎乎的，混沌一片，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9: 这个时辰应该是虚时了。
8: 啊，都这么晚了？ 怎么也不见他们来送饭呢？
9: 看来你是全好了，就知道惦记吃。
8: 嘿嘿，拿慧可师傅的话来说，既已身处困境，何必再为难自己呢？嗯，哎，想什么来什么。嘿，伙计，下次早点来啊，谢了。嘿，哎呀，嘿嘿。
10: 哎呀，酒终于来了。
9: 嗯嗯嗯嗯嗯嗯，慢点吃。
8: 嗯，好吃。
10: 看来这饭菜里头还真加了些内容啊。
8: 什么内容？
10: 药。
8: 药。
10: 嗯。没关系，这只是一种迷药，不足以致命，放心吃吧。
8: 啊，魏克师傅，这药真没事吗？
10: 要是每天有酒有肉的，我就是坐化在这里，那也算是值了。
8: 这牢房也真是天下奇观呢。哎，巧儿，你轻功好，快上去看看。
9: 我是巧儿，我又不是鸟儿。刚才我已经看过了，这些地方虽然有很多凹陷，但都很浅，根本不足以支撑。纵使轻功再好，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8: 哎，
10: 我说你们俩呀，

0: 别再费力气讨论这些下下策了，徒损心力。
1: 可是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儿吧？
2: 是啊。
0: 贫僧认为能保住一条命，远比强争一时义气要高明得多啊。世上所有一击制胜的法子，都得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三项齐全。
1: 这道理我是明白的。
0: 你明白但未必通透，

0: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怎么在我这儿待一会儿就撑不住了？
1: 哎呀，娘，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把我拘在这儿一句话也不说，我能不困吗？
0: 我是等着你自己招呢。
1: 我又怎么了？
0: 你为什么把水灵带上昆仑山？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没有啊。
0: 没有？水灵一门心思想回武当，你却一门心思要让他留在昆仑，究竟怎么回事？依我看，这一路你没少强迫他吧？
1: 没有。哎，水灵啊，他的父母双亡，武当的那些人又不肯放过他，他那个弟弟玉京还到少林寺治病去了，我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就把他带到山上来了。这怎么着也应该是件好事，不算是强迫吧？
0: 跟娘说实话，你为什么带水灵上昆仑？
1: 我表哥看上水灵了，我把水灵带到山上来，只不过是想让表哥尽快赶回来。
0: 你是说水灵跟你表哥私定终身了？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有或者没有。可是你看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表哥追来啊。
0: 那你有没有问水灵是怎么想的？
1: 我问了，他总是不承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说我想多了。娘，你笑什么呀？你女儿这心都苦得跟黄连一样了，你还笑得出来？
0: 为娘这是高兴。你怀疑二人有事情还能这么热情地对待水灵，说明你长大懂事了。
1: 娘，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0: 不过水灵那个丫头确实讨人喜欢，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我就喜欢上她了，懂礼数，脾气又好，可真是比你这臭丫头强多了。
1: 是啊，可是娘，你怎么这么快就嫌弃你的亲生女儿了？
0: 娘对她的喜欢呢，是三分怜惜，七分感念她的救女之恩，加在一起才是十分喜爱。可对我的宝贝女儿呢，就是100%的疼爱。
1: 我娘最好了。
2: 丹爷，
3: 丹爷，
2: 丹爷，
4: 丹爷，
3: 就是这儿，这洞口还真是隐蔽啊。
5: 这个洞口啊，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天然的宝葫芦，虽然只有这一个口，但是里面却并不阴暗，如若一个人进去的话，没人帮助想出来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3: 竟然如此神奇啊。
5: 这样，如果你想出来就摇一下绳子，我让他们拉你上来。就这样，那我先告辞了。

你是谁？怎么会用七十二路夺命剑？说话呀！今天非让你开口不可！

0: 少侠，这什么意思？
1: 谁让在饭菜里下药的？
0: 这是上头的指示。

0: 帮主棋艺之高，在下心服口服。
1: 你没有尽全力啊，好没意思。
0: 心神不宁自然影响发挥，还望帮主不要怪罪。
1: 不要吞吞吐吐拐弯抹角，有话请直说。
0: 我是在担心东方兄啊。
1: 你不用担心啊，那小子在地牢里已经被下了药，东方亮没什么危险。
0: 帮主有所不知，东方兄原本和那耿玉京有点交情，后来吃了苦头，这才认清了那家伙的本性。
1: 吃一堑长一智岂不更好吗？
0: 哎，东方兄为人单纯，我就怕他一时心软做出什么傻事来。
1: 你不信任他？
0: 我是不信任耿玉京那个滑头，咱们不得不防他一手。
2: 东方少侠有何事？
3: 让开，我有急事找你们帮主。
2: 帮主现在正在会客，不方便。
0: 我出去看看。
2: 哎，东方少侠不能进去。
3: 让我进去。
2: 少侠不能进。
3: 我要见帮主。
2: 真不能进，帮主在会客，不能进去。哎，
3: 站着。
0: 东方兄行事如此鲁莽，不是你的作风啊。
3: 陆帮主呢？你让他出来，我有事找他。
0: 帮主不胜酒力睡下了，出什么事了？
3: 他们竟然在耿玉京的饭菜里下药，这么做太过分了，怎么能分出胜负？
0: 你和他过招目的是为了记录剑法，胜不胜的无需计较。
3: 看样子下药的事你早就知道了。
0: 你呀、啊、真是个贱吃。耿玉京如今已是今非昔比，他要是真动用了内力，别说你本来就没什么胜算，恐怕连性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3: 不管怎么说，你们这么做有违君子之道。鲁帮主，请出来说话。
0: 哎，嘘，太晚了，帮主已经歇息了，用药只是权宜之计而已，总好过用强啊，免得受伤，你说是不是？啊，好了，天不早了，你也早些歇息吧。
4: 好姐姐，你就放过我吧，我是不会跟你比的。
5: 今天你要是不动手的话，我是绝不会让你离开这儿的。
4: 燕子姐，你就别闹了。
5: 站住，回去。咱们今天就把账给算一下吧。
4: 算账？
5: 你不知道吗？我跟我表哥可是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情谊可是打娘胎里就带出来的，谁也斩不断。
4: 好了，你又提此事，我知道，我都知道。
5: 你知道？我为何总提此事？你心里清楚啊？
4: 我不清楚，你也别喊了。这山顶上一声传千里，你都不怕羞的吗？
5: 羞？有什么可害羞的？这天底下的人谁不知道，东方亮就是我西门宴的人，倒是你不知轻重，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想横插一脚。
4: 西门宴，你这说的什么话？
5: 回来，戳中你的心事了？
4: 你再胡言乱语不住嘴，我可就真的动手了。
5: 那就来呀、啊。

爱听我说话就跟我打呀。你得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一定会如你所愿的。等我把你杀了，你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来吧，跟我打呀，继续。

0: 蒙面人一天来三次，每一次都是在狱警服了迷药之后，他到底想干什么呀？擦擦汗。
1: 此人剑法学得很杂，招数变化又多，却从未发全力治我，都是虚晃一枪，比划几招而已。
2: 于青，此人的用意你可体会到了？
1: 经过这几天的反复试探，我已经大致拿稳了这个蒙面人的意图了。每次试探，我要是用老招式，他必定会不依不饶，多斗上几个回合，非得逼我使出几招新招式来，他才肯罢休。
0: 今天早晨你们只对了三五招而已。
1: 不错，为了看清他的底，金晨比试，我一出手便用了个新招，他一定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
0: 如此我们便可以确定，这家伙下来既不是戏耍取乐，也不是想跟你一较高下。
1: 没错，他是在逼我演练新招式，意在记录我所使用的剑法。
0: 喂，这人不会是牟一宇吧？

0: 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取你的剑谱吗？
1: 也有可能是东方亮。
2: 还是慧可师父看得明白，那人的身手应该是东方兄。
0: 东方大哥，怪不得他一直不敢拿真面目见我们。
2: 慧可师父，我有一事不明，如果真的是东方兄，他为什么不救我们上去？
1: 不清楚，我也在纳闷，他怎么会和山匪混在一起了呢？
0: 那日在少林寺，他生你的气走了，该不会他到现在还在生你的气吧？
2: 东方兄虽然对我有误会，但绝对不至于和山匪合谋害我们。等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一定问个清楚。
0: 这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不过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无论如何，等下一次他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拿住，这样我们才有机会逃出去。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眼下我没办法使出内力啊。单从招式上确实难以制住他。
1: 你若能少吃一顿迷药，或许就可以将内力发挥出来。
0: 一顿哪够啊，若想完全恢复啊，至少也得断药3日。可是如果玉清3天都不吃不喝的话，别说使劲儿了，他连使基本招式的力气都没了。
1: 非也，仅需少食一顿，再喝一些补药，恢复速度自然就会加快。
0: 补药？我们哪里能弄来补药啊？

0: 晚上你就睡里头，我睡外头。
1: 那可不行，你夜里睡觉张牙舞爪的，灯都我没处躲。
0: 哎呀，不会啦。

0: 说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你白天肝火那么大，那模样，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0: 脾气再好的人也有个着急的时候，那有什么稀奇的？
1: 你都不知道，当时你的脸都气变形了呢。
0: 哎呀，好了，别闹了，睡吧。
1: 你呀，你生气并不是因为我口无遮拦，是因为你太在意了。
0: 我才没有在意他呢。
2: 哟，说漏嘴了吧？
1: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表哥的话，
0: 我师父和我弟弟的事还不够我烦的呢，我可不想再搅进你们两个儿女情长的是非里。还有啊，相让不相让的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1: 想得美，我什么时候说要让你了？
0: 那你要说什么？
1: 我只不过是试探一下你的心意，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0: 你呀，还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肯信呢？你们俩的确是门当户对、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而我只是一个过路人而已。
1: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你自己说的，把自己说那么可怜。
0: 你说，东方大哥要是知道你一本正经的拿我当情敌，该笑掉大牙了。

0: 些话呢，我许你反悔，但只能有一次。
1: 放心吧。

0: 水灵已经起来给为娘请过安了，你还在睡懒觉，估计她现在已经练了半本剑谱了，知道吗？
1: 水灵她是求生心切，我又不着急。
2: 夫人小姐，这是刚刚熬好的莲子羹。小姐小心烫，
1: 烫死我了。
0: 快下去吧。
2: 是。
1: 站住
2: 小姐。
1: 给沈灵妹妹也准备一份。
2: 是。
0: 你这臭脾气倒是平和了不少啊。
1: 那是啊，有水灵妹妹陪着我，我心情自然就好很多啦。
0: 如果你们的脾气秉性相互融合一下，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娘，听你这话，受挑剔的好像不止我一个哟。
0: 哪有挑剔呀、啊？只是希望你们好上加好。
1: 我倒没有觉得水灵有什么不好的呀。
0: 她很好啊，小小年龄就能把事情做得周全谨慎，再好不过了。
1: 这什么话呀？挑剔人的我倒是见多了，像您这种先人好的，娘，您是头一个。
0: 为娘也是在想，她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寄人篱下吧。
1: 其实水灵的心气儿高着呢。
0: 我很喜欢水灵，不过有件事情为娘得提醒你，你表哥的事情自己还得多注意一点，千万别让别人占了先机。
1: 娘，你多虑了。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反复地问过水灵了，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思。
0: 虽说流水无情，但你又怎知落花之意呀、啊？
1: 娘，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有想法，我有分寸的。
0: 知道就好。为娘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听与不听你自己拿捏。
1: 看来在娘的心里还是知道远近亲疏的。
0: 小没良心的，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昆仑山是谁当家呀？是西门夫人的那个臭丫头。

0: 如何了？
1: 下去了。
0: 该下的药呢？
1: 下药的事儿由卢帮主安排的，用不着我们操心。
0: 东方亮的进展如此慢，着实不应该呀。
1: 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换作是我，准在一天之内将他的招式全部逼出来。
0: 师太，你不出五招，定会一剑把他给杀了。
1: 又拿我打趣。

0: 熊猫。
1: 慧可师傅，怎么样？
2: 稳住。
3: 少主他每日除了陪人下棋喝酒，他什么都没有做。
4: 运筹帷幄者怎能动声色？跑腿的事儿当然由我们去做了。
3: 陆志成也在里头。
4: 刚进去。

0: 帮主啊，好事啊。
1: 嗯，
0: 哎呦，哎呀，哎呀，来人，给我上杯茶。上个茶呀。
1: 嗯，啊，给陆大侠上杯茶。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0: 哎呀，一切顺利。
1: 哦，
0: 我的那些兄弟啊，都愿意投诚。而且他们个个都英勇善战，还不用训练。
1: 啊，什么时候到啊？
0: 最多也就三日。
1: 好啊，好。
0: 不过嘛。
1: 不过什么？
0: 哎呀，在下呀，
1: 嗯，
0: 答应我那些兄弟们，许给他们高位。您看，
1: 好说。昆仑山要是来进犯，哎，你的人马可要打头阵呐。
0: 那是应该的呀。
1: 他们如果立了大功，高位重赏，少不了他们的。
0: 哎呦，在下替兄弟们谢谢帮主了。
1: 当然了，好处嘛，也有你一份。
0: 哎呦，哎呀，多谢帮主，多谢帮主。哎呀，好气。

0: 的兄弟都换好段文果的衣服了，随时可以动手。
1: 做得好，等我的消息，随时行动。
2: 东方少侠，
3: 东方少侠，
4: 东方少侠，
5: 把这些药给他们放下去。
4: 没有帮主的吩咐，不能给他们药。
5: 有什么事我担着。
4: 您是客人，当然好说话了。可小的们担，
5: 这要是人死了，你担当得起吗？
4: 这，
6: 哎，算了，有事儿他担。

0: 怎么样啊？
1: 就是这样。
2: 回客师傅，
1: 丹，喝了它。
2: 你不要紧吧？
1: 我哪有什么要紧的？
2: 可他刚刚给您切脉。
1: 哎呀，那都是我早年在江湖上混的时候学的一招装病装死的法子，用来糊弄他们的，随时雕虫小技，但是绰绰有余了。好吧，
0: 这招厉害。

0: 武当剑法不必拘泥，水灵，你应该顺势而为。
1: 娘，你也不看看，现在是谁没施展开，还不赶紧指点一下？
0: 你的鞭法自成一派，很有气势，为娘可是教不来的。
1: 你偏心，
2: 夫人。夫人，探子从密道来急报。
0: 是何要事？
2: 他说事关重大，见了夫人才肯说。
1: 走吧，
3: 夫人。
0: 你确定是亲眼所见？
3: 千真万确。自从东方少爷进了断魂谷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里面情况不明，属下也不敢贸然闯入。
0: 他是自己进去的吗？
3: 陆志成与他同路，与他随行的还有几名中原武林高手。
0: 断魂谷那边放出什么新消息没有？
3: 没有。
0: 奇怪了，哪儿有扣了人还不谈条件的道理？那几个中原的武林高手究竟是何人？
3: 总共有三个人，一名少林僧人，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听说他们是从武当来的。
0: 武当？
3: 是。
0: 在场。
1: 会不会是水灵的弟弟啊？
2: 肯定是我弟弟，是我弟弟和巧儿姑娘。
0: 卢相生，这是中了陆志成的离间计了。
1: 我这就去救表哥。
0: 慢着，你一个人去冒险，救不了别人，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2: 那我也去。这些日子承蒙干娘关照，我的武功才有了长进。恳请干娘同意我下山相救我弟弟。
0: 这，
1: 哎呀，娘，你别犹豫了，我一定要去救表哥。

0: 卢帮主，我可以告诉你，你派去那几个人，已经在阎王殿了。
1: 七星剑不在昆仑宫。
2: 那七星剑在哪儿？
1: 七星剑在死亡谷。
3: 这里就是死亡谷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

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娘，你别犹豫了，我一定要去救表哥。娘，等你做完决定，我表哥都被人撕了。
1: 站住，
2: 燕子姐。
3: 亮儿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救人可以，但是有个条件。
2: 干娘，请讲。
3: 昆仑山从来不招惹是非，事成之后，你们不许把任何人带到这里。

0: 晶，你能不能不要晃来晃去，晃得我眼睛都花了。
1: 哎，
0: 会不会是那个药太厉害了，你吃不消啊？
1: 成败在此一举，我这是紧张的。
2: 玉晶啊，别慌，一会儿交起手来，你必须全神贯注，一旦把他击败，尽快捆住他，要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可是玉晶，你都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你会不会没有力气啊？
1: 只是我的内力刚刚恢复些，没有十成的把握。
2: 玉晶
1: 啊，
2: 你天资聪慧，触类旁通，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许对你有益处。
0: 难道大师你有什么一击制胜的法子？
2: 世上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一切还需自己体会。过来坐下。
1: 好。慧可师父，你说吧。
2: 好，庖丁解牛很有一手。他说道，头三年我满眼都是牛，后三年满眼都是肉，再后来满眼都是沾着皮肉的骨架，是血脉串通的肉身。所谓骨有剑，刃无后，则游刃之有余。

0: 不用目睹，只有神谕，便可知道从何处下刀，从哪里着手。你可明白？
1: 不用目睹，只用神谕。好，我明白了。这昆仑宫的人怎么还没消息啊？真是急死人了。
2: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会不会是陆志成从中作梗啊？这样吧，你再派一个可靠的人去趟昆仑宫，问他们为何迟迟没有答复。

0: 帮主，东方亮有事求见。
1: 他又来干什么？
0: 好像是替地牢里那三个人求情。
2: 武军，
3: 是。
4: 给我闪开！东方上校，
5: 我要见你们帮主。
4: 上校，
3: 闪开！
4: 上校，你不能进。上校，
3: 闪开！
4: 让我进去。闪开！
0: 帮主，
4: 让我进去。
0: 何事那么嘈杂？
2: 东方少侠要见。
0: 东方亮。
4: 帮主。帮主。
2: 东方少侠，我尊你是昆仑宫的人，但你也不要太过于放肆。
4: 帮主，请不要再下药害那三个人了。
2: 哼，此等小事不必再说。
4: 事到如今，我必须以实情相告。
2: 实情
6: 啊，帮主，帮主，哎呀，帮主，这他，我，
2: 东方少侠，请讲。
4: 帮主，地牢中那三个人，并非是昆仑宫请来对付断魂谷的高手。啊！这一切都是陆之城所为，为的是挑拨昆仑宫与断魂谷之间的关系。
6: 帮主，他诬陷我。
2: 速派人去昆仑宫。
4: 是。
6: 帮主，他，
0: 东方老弟，你这话从何说起？若真是如你所言，那昆仑宫为何迟迟不见回信？
4: 这我怎么知道？但你们为了拿到秘籍，这么做实在是太卑鄙了。
0: 秘籍本就是我武当派的，耿玉京已经被逐出师门，他原本就应该还给我武当。
4: 耿玉京被逐出武当，还不是因为你们谋家父子？你们谋家父子夺了武当，今天还想通着陆志成夺着断魂谷？
6: 你，
0: 东方亮，你不要血口喷人！
6: 对，他血口喷人！东方亮，你不要血口喷人呐你！
2: 我说昆仑宫怎么迟迟没有答复啊？
6: 既然话已经挑明了，那好，卢帮主，我可以告诉你，你派去那几个人，已经在阎王殿了。
2: 你们几个宵小之辈根本不值得我放在眼里。

0: 押入地牢。是。
1: 绑我表哥，还有脸去我昆仑山？绑了你家表哥，分明是你们找人要血洗我们断魂谷。你在说什么？
0: 此事牵着万全，你们找来的高手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们帮主早就派人给你们送信，可是苦等数日，却迟迟不见回信。帮主无奈，这才派我来给你们送信，面见你们家夫人，将此事问个明白。我天天在昆仑宫里待着，从来没听说什么报信的。
2: 你说的这些高手里，是不是有一个叫耿玉京的？
1: 没错，还有位姑娘和一个和尚。
0: 果然是我弟他们，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没什么大碍，只是被我们关在牢房里了。
1: 三当家的，我们昆仑山从来没有染指你们断魂谷的意图。耿玉京他们是我们家的客人，绝不会是什么援兵。那个陆志成可是说你们要……
0: 陆志成是什么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1: 你跟卢相生活该被人骗。姑娘，我明白了。
3: 肯定是那个陆志成搞的鬼。你赶紧带我们去地牢救出玉京。走，回去。这是他们设好的陷阱。唉，如此说来。 我是结结实实的中了他们的奸计呀！实在是愧对诸位了。现如今又被他们点了穴道，封了内力，还关在自己的地牢里。卢帮主不愧是江湖之人，敢做敢当，还知道羞愧，真好。
4: 卢帮主，在这地牢之中，可有什么机关能够帮助我们逃离此地？
3: 此处是天然的山洞，只有上面一个出口。

0: 如果上面不放绳索下来，根本出不去啊。
1: 哦，
2: 哎，对了，玉京
3: 啊，
2: 卢帮主和东方少侠被点了穴道，只怕不好受啊。
4: 管他们好不好受呢，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吗？
3: 东方大哥，我先授你无极功心法，试试看能不能替你解开穴道。
1: 兄弟，我
4: 玉京，你疯了，你我不分了吗？
3: 巧儿，咱们还是以大局为重。
4: 不好。
3: 哎呦，若是上头真有能救帮主之人，我们在底下却没有一个能上去帮忙的，胜算不是更小吗？
0: 哎，还是这位小兄弟考虑的周全呀。
4: 哼，
3: 奎可师傅。

0: 无耻之徒！无耻之徒！无耻之徒！无耻之徒！无耻之徒！无耻之徒！无耻之徒！差点毁了我们断魂谷！
1: 饶命！饶命！饶命！
0: 解释什么呀？铁证如山，你还跟我狡辩？我砍了你！追！
2: 别追了！救人要紧，快带我们去救人吧！

0: 真的。东方大哥，你先试着替卢帮主解开穴位。
1: 东方少侠，多有得罪，请多包涵。
2: 卢帮主，不必如此客气，我们得想办法一起打出去才行。
1: 现在上面只有一个我信赖的兄弟班大超，希望他尽快来救我们。
0: 一会儿援兵到了，卢帮主，你和东方大哥先出去。
2: 于江，我们要一起上去。
0: 我们三个人被那米药伤了内力，没办法施展轻功上去，有劳你们了。
1: 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让三位受苦了，受苦了。
2: 罗帮主，你不必自责，都是在下受了牟一羽的挑拨，才害得玉京和这位慧可师父，还有巧儿姑娘受此磨难，我在这里给各位赔罪了。
0: 东方大哥，你千万别这样，是我先对不住你的。
3: 阿弥陀佛。
4: 这就是地牢的入口，
5: 赶紧救人。
6: 你不是要杀了我吗？老子今天先杀了你。
5: 快去救人，这边有我。
4: 小心点儿。

0: 金山那边地牢，我们快去救他。我在这里应付。
1: 好。
2: 往哪跑？
1: 巧儿，失手，失手。水灵姐，怎么是你们？没事吧？嘿嘿，
3: 帮主，咱们有话好好说吧。我抓住啊！
2: 我看你往哪跑？
1: 你别接近，小心！怎么样？
3: 姐，
4: 鹿晗，宣聘，走。
1: 表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没事就好。快。怎么样？人都上来没有？
0: 他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叫西门燕，西门夫人是我娘。你是水灵的弟弟，那以后你就是我弟弟了。
0: 哦，好吧。
1: 表哥，
0: 蓝姑娘，近来可好？
1: 多谢东方大哥惦记，我在昆仑宫过得很好。
0: 真的，这燕儿没让你受委屈吧？
1: 什么话呀，水灵现在是我亲妹妹，你就放心吧。
0: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1: 玉京，你在牢里肯定受苦了吧？
0: 没有。
1: 喂，你们两个给我分开。这位姑娘你有所不知吧，我们会经历此劫难全部都是拜你表哥东方大哥所赐的。你
0: 巧儿姑娘，都是我不好，是我太自私了，一心只求剑谱，害得诸位在这里受此磨难，我在这里给大家赔不是了。
5: 哎，东方大哥，你可千万别和巧儿一般见识，他呀就是嘴上厉害，心眼其实挺好的。
1: 谁说我心眼好了？我心眼不好起来，我可不好可不好了。
6: 哈哈哈！哎，诸位，我们寨子里谈。
1: 走吧，水灵姐。
5: 东方大哥，走吧。
1: 表哥，走吧。
0: 啊，好。
1: 这么长时间没看到我，你都想死我了吧？
0: 去，去，去，去，去。
7: 大人，小的办事不力，请大人恕罪。
8: 没用的东西。
7: 你们。

0: 哎，请请请，来来来，大家坐啊！慧哥师傅坐这儿，哎
1: 啊，请。
2: 哎，表哥，
0: 来来来，大家都落座落座，
2: 表哥坐，
0: 坐坐坐。
2: 哇！
0: 我先说几句。这几日让诸位受委屈了，在下心中有愧啊，特地设宴款待诸位。咱们今日啊，一醉方休啊，来一醉方休，干！干！
1: 干！
2: 干！
1: 啊！好。
0: 哎，慧哥师傅，来来来，你既然已经还俗，那就不要客气了。来来来，大伙儿都吃都吃啊！哎，慧哥师傅，多吃点啊，
1: 吃点这个。
2: 嗯，好。
0: 来来来来来，
2: 你也吃点，
0: 吃吃吃，
2: 吃点。燕子姐，你怎么了？
3: 表哥又不见了，
2: 可能有什么要紧事吧？
3: 哦，他肯定是有什么事。我赶紧去找他。
0: 这次禁谷，我对
2: 大家都在这儿，我们走了不好，显得没有礼数。
0: 吃吧，
1: 吃吧。
3: 我才不管什么礼数呢，我只担心表哥万一出事怎么办。
2: 哎呀，不会的，东方大哥他是高手。你想想啊，这昆仑山上哪有人是他的对手啊？你就对他这么没有信心啊？
3: 可是，
0: 哎，这一杯薄酒，着实难表歉意呀。我受那某一羽和东方亮的蒙骗，以为你们几个，是西门夫人请来对付我们的，我真是愚笨透顶啊！
3: 哎，等等，卢帮主，
0: 哎，
3: 你说说，我表哥他怎么骗你了？
0: 他，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指认慧可师傅、玉京兄弟还有巧儿姑娘，说他们是你母亲请来的武林高手，为的是吞并我们断魂谷的。
3: 真是可笑，这种话你也能信啊？
0: 我
3: 娘她不问世事已经好多年了
0: 啊。那那那
3: 再说了，我们昆仑宫能干这种龌龊的事吗？
0: 那是那是。哎呀，西门姑娘，老朽也是一时糊涂，得罪了各位。改日我一定亲自上山向西门夫人赔罪。
3: 哎，可别！我娘她闭门谢客，她才没有这种闲心管这种
2: 燕子姐。
3: 好了，
1: 陆帮主，
0: 哎，
1: 其实呢，我们也是要去昆仑山拜访西门夫人的。
0: 哦。
1: 为的是探寻武当十多年前的一桩谜案及小弟的身世之真相。
0: 这好，那好，我派人送你们上山。
1: 哎，
0: 啊，
1: 好好，哎，
0: 来来来来，
1: 多谢卢帮主。
2: 啊，背信弃义的东方亮呢？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没看见？
3: 巧儿姑娘，
2: 嗯，
3: 你可别忘了，营救你的也有我表哥一份呢。
2: 营救？他那是自救，好不好？他要真想跟我们道歉呢，也要看我们接不接受。
3: 你把话说清楚，我表哥他怎么对不起你了？
2: 停！他不是对不起我一个人，是对不起我们三个人。来，狱警，你来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我们在那个地牢里一日三餐餐餐吃的都是迷药，是什么滋味？
1: 嗨，
2: 说。
1: 巧儿啊，我认为呢，东方大哥绝非是一个背信弃义之人。
2: 你也不向着我。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巧儿姑娘，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无需再提了。
0: 哎，那是那是。
4: 今日啊，我们还要感谢卢帮主对我们的相救之恩。
0: 哎，哪里，
4: 让我们共同敬卢帮主一碗。
0: 哎，
1: 好。
0: 哎，来来来
2: 来
0: 来，
4: 干
1: 干
0: 干！
5: 这一路走来，少主也算是费尽心机，结果到头来人也没落到，剑谱也弄丢了，还害得我们如此狼狈。 现在被困在这穷山恶水之中，这可如何是好？
6: 哎呀，好了好了，少说两句。
5: 我怎么少说两句？
7: 师太，我有一事你可替我代办。
5: 少主你请说。
7: 你速回武当调些援兵过来。
5: 好啊，那我这就去。
6: 师太保重啊。
5: 放心。
6: 少主向某掌门讨援兵，在下飞鸽报信即可，何必让师太亲自跑一趟啊？
7: 让他做些对脾气的事，总比跟我在这儿内耗要好。
6: 哦，
7: 现在我们等待援兵又要好多时日，若是把师太强留在身边，他还不得唠叨个没完。再者，师太以往做事风风火火，由他去调援兵还能再加快几日。
6: 少主思虑周全。
7: 什么周全不周全的，我不过是想求个清静罢了。
8: 小姐，小姐。
2: 哎，你跑那么快，谁赶得上你啊？
3: 赶不上才好呢，你忘了出来的时候娘是怎么交代我们的了？
9: 事成之后你们不许把任何人带到这里。
2: 那怎么办呀？
10: 姐，你们走那么急干什么？等等我们呀。
2: 西门大小姐走得那么着急，很明显啊，就是不想跟我们在一起嘛。
4: 水灵姑娘，西门姑娘与我们有恩，再说此番去昆仑宫还得劳烦她引路呢。
3: 我可没有说过要带你们上昆仑宫啊。
2: 听见了吗？怕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吧。
10: 姐，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俩下山之前，西门夫人说过，救你们可以，但是坚决不能带你们上昆仑宫。
10: 我可以保证，此行绝对不会给昆仑宫惹任何麻烦。
4: 哦，西门夫人眼下最担心的，恐怕不是这个。
3: 那她在担心什么？
4: 先前小武艺之间的恩恩怨怨太伤人了，西门夫人早已将过往隐藏于心底，所以现在是既不想提起，更不愿意见故人。
3: 多谢师父理解。
2: 静儿，干娘待我不薄，我着实不能违逆她的心意，伤了她的感情。
10: 姐，你晓得我此行的目的，昆仑宫这一趟我一定要走的，若是不能拜会西门夫人，就很难查到七星剑客郭东来的线索，一切线索就此中断，我怎么能完成师祖交代给我的任务呢？
2: 燕子姐，你说怎么办？
3: 如果这个丫头态度能够好一点的话，我倒可以想想办法。
10: 巧儿她只是舌尖嘴利，
2: 之前多有得罪，还希望西门大小姐不计前嫌才好。
3: 你大局为重。水灵妹妹，我们俩现在赶紧回昆仑宫，一起求求我娘，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走。
9: 不行。
3: 娘，他们又不是什么坏人，那玉京还是水灵的弟弟呢，如此算来他也应该喊你一声干娘呢。我还听说他们这次身陷断魂谷是遭我表哥算计呢。
9: 不许胡说，亮儿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3: 是，我知道我表哥不至于如此，可是他确实对卢相生说谎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么说来，怎么也算咱们理亏，
2: 是咱们欠于京的呀。娘，你说是不是嘛？
8: 干娘，谋一宇奉了他父亲谋沧浪之命，一直对玉京穷追猛打，不肯放过。玉京他们。

0: 千里迢迢赶到昆仑，就是为了寻找七星剑客，
1: 那就更不应该来昆仑宫了。玉寻、郭东来先找七星剑，七星剑不在昆仑宫。
0: 那七星剑在哪儿？
1: 七星剑在死亡谷。
2: 死亡谷？那地方去了还能回来吗？
1: 去吧。

0: 一墨，上一次我在死亡谷差一点有去无回，你这样对待玉京是不是？
1: 亮儿，你知道姨母是怎么保全昆仑宫的？是因为姨母从来不多管闲事。

0: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往归。
1: 慧可师傅，你可真悠闲，万一一会儿西门夫人不见我们怎么办啊？
0: 一切随缘，担心是没有用的。
2: 慧可师傅心态真好，什么时候都是不急不躁的。姐，
1: 蛇影姐，
2: 怎么样，姐？西门夫人答应见我们了吗？怎么了？她还是不见我们？
3: 西门夫人说，欲寻郭东来，先拿七星剑，而这七星剑在死亡谷里。
2: 死亡谷？那是什么地方？
3: 我也不知道。
2: 这死亡谷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4: 我听说死亡谷中每迈一步都很凶险，常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路突然间就起了巨变，一会儿是地火，一会儿是暴雪，你前一脚可能还在沼泽里，后一脚就已经在悬崖边上了。死亡谷中还有一种迷魂花，它盛开的时候会释放一种香气，可以蛊惑人心，会令其心不静的闯谷者陷入一种癫狂神志不清的状态，最后自杀而死。啊，
3: 当真如此可怕吗？
4: 死亡谷是昆仑派历代掌门接班人修炼武功达到一定境界后最终挑战的地方。
2: 那么凶险的地方，这岂不是有命学艺无命过活了？
0: 好了，赶了一天路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2: 玉。
5: 那山上的情况如何？你打听过了吗？
6: 打听过了。这昆仑宫内人数较少，但是易守难攻。就我们这些人，就算援兵来了以后，也恐怕难以拿下。不如
5: 什么？
6: 不如我们听掌门的话，尽快回武当山吧。
5: 混账话！回去？还有什么脸面回去？父亲飞鸽传书让我们回去，那是因为我们无能。这么久了，原来还弄了本剑谱，现在连剑谱都被东方亮拿走了，根本就没有脸面回去。
6: 快点，快点，跟上！
0: 昆仑派啊，位于中华第一神山，所以他们的想法自然也是与中原之地大相径庭。昆仑派崇尚的乃是生死轮回，不灭不散，所以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另一段修炼的开始。
1: 难怪。
2: 怎么了？
1: 我是说啊，难怪东方大哥每天就知道练剑。原来他们这儿的人都这样。
4: 喂，我表哥可是昆仑派百年难遇的一个奇才，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已经挑战过死亡谷了。
1: 难道我说错了吗？
4: 你当然说错了。
1: 你们门派的什么玄真子、东方晓、东方亮，哪一个不是心心念念的非要跟人争个高低长短的呀？
4: 你
2: 哎，等等，你刚才说东方大哥曾经挑战过死亡谷是吗？
4: 表哥挑战死亡谷的时候年纪比你现在还小呢。
1: 哦，如果说东方大哥当年的身手都能过死亡谷，那我们岂不是有七成的把握？
3: 巧儿，
4: 你幼稚。
2: 西门姑娘，要是以东方大哥当年的功夫和能力想要通过死亡谷的话，想必是有些困难的，对吧？
4: 那是啊，死亡谷要挑战他，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缺一不可。我表哥他之所以能够闯关成功，一是因为他出生在昆仑山，对这里的天气早就已经习惯了。第二，其实那几年他已经数次挑战过死亡谷，对这里的地形也早就已经熟悉了。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表哥呢，心无旁骛，坚定唯一的性格，只有像他这么执着的人，才有百折不挠的勇气，竖探死亡谷。我表哥很厉害吧？
2: 有道理，说的有道理啊。也不知道东方大哥现在在哪儿呢？
1: 怎么了，玉姐？难道你想找东方大哥帮忙？
4: 怎么帮啊？难道让他背着你过死亡谷啊？
1: 燕子姐，
4: 就算我表哥同意的话，也得我母亲大人同意才是啊。
1: 谁稀罕呀？谁不知道你们是难为我们呀？不过我们可不怕。
3: 别吵了，咱们想想怎么去拿七星剑吧。

0: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宣聘师太留下呢，至少啊还多了个帮手。
1: 那个老尼处处看我不惯，整天抱怨连连，一点脑子都没有。本少爷要的是精兵强将，不是怨妇蛮汉。
2: 大不了一把火烧了这昆仑宫，把他们逼出来即可。
0: 少主笑什么？
1: 我笑你确实有脑子，不过是个猪脑子。
3: 你看那山顶上白雪茫茫的，怎么烧？
0: 少主，
1: 走，
0: 走。

0: 慌张什么？
1: 武当谋一羽一旦人突破昆仑山门，马上就要向昆仑谷杀来。
2: 好险！
3: 一定要当心。
4: 明珠，
0: 怎么会是你？
4: 多年不见了。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6: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来看由程程、曹祝来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请您和小十一一起聆听精彩唱段吧。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呢，大家一个合作的还很愉快。首先呢，第一点关于袁世凯同志，当时袁世凯同志不是像，这个后来像鸠山什么已经都形体已经是消瘦了一些了。当时为了表现这个鲁智深嘛，他这个肚子呢，一开始说搞假的，后来说也不行。但是他就每天呢，虽然当时是三年困难吧，但是每顿饭呢，什么牛肉啊、啤酒啊，都是要保证养他这个肚子，所以当时这个肚子还是很精彩的。
1: 袁世凯先生，我就是那会儿还健在的时候跟他聊，他说我开始也是非常喜欢鲁智深这个人物的，但是呢，他的老师是郝寿臣，是我们北京戏校的原校长，郝寿臣先生也跟杨小楼演的这个。最后他想学的时候呢，郝寿臣先生就总说不忙，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他一直想唱演这个角色，后来呢，这个想跟李少春先生合作演这个戏的时候，又跟郝寿臣先生说，郝寿臣先生说有这么一个花絮，说你把衣服脱了，脱了以后呢，说这个我看看，袁世凯还很诧异，说干嘛要脱衣服啊？就把肚子露出来了，你摸摸他的肚子，圆圆的肚子说可以了，

有伤，闻听你发配到堂

人穷，何必与这两个鼠辈计较啊？阿兄弟，自古英雄胆气宇。

0: Kendi.
1: 鼎沸小的举枪梁，安民众尚存一念，回故乡。仇我未完，人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山神庙。原来山神庙啊，就是唱吹笛儿，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啊当，就这个。那么二位导演说这不好，你京剧还得要唱，所以李少春加了一段大雪飘。这段大雪飘现在说是要学李少春的唱，先要学这个大雪飘。

就这段唱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是怎么来的这腔呢？他就说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家在河北霸县，他经常有人听外边有叫卖声，他就他要在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突然想起了一个

这不就是磨剪子吗？就说他这个人呐、啊，他就是生活在生活当中啊，他都把他艺术化了。

韩秉忠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四下王室怎不叫人

堂宽，壮怀的树然这头鸡龙拳，却为何天年便对成火缘。

呀呀，一阵风雪猛烈，将银房压倒。俺病中若早回。

到后头开打，山中的开打，武打当中呢，中间有一技巧叫角柱，当然你们可能不太明白，角柱就是这个圈角柱，这个镜头啊有限，就这么点儿，你只要抽起一点啊，他就看不见了，你知道吗？他不可能追着你拍，一追你拍就穿帮了，就把别的地儿照出来了，所以就限制你就在这儿走，不能出去。这对演员来讲没有两下的角色舞蹈。另外还说你怎么样行不行，小石头这说放心吧，你给我画一圈，我保证不出这圈。陈导演全都表示疑问，知道吧？能吗？能，而且就一次，也不让你补镜头。你说这样的演员，这导演能不放心吗？但是你这个演员得棒，对吧？你这技巧得准确啊。结果开拍，这时候开拍不要紧，就这七八个角柱，没有一个出去的。停！哈，那的伙全棚都炸了窝了，鼓掌。给谁鼓掌？李少春先生鼓掌。

0: 兄，
1: 哎，
0: 你因何至此？
1: 义兄
0: 回到东京，那高俅此次捉拿于我，使我烧了财源，特来寻找贤弟。
1: 哦，
0: 可知小弟家中金矿如何？
1: 你家娘子
0: 怎样？被高俅的狗子万般逼迫。

0: 贤弟，贤弟，贤弟，今后作何打算呢？俺是有家难奔，有国难逃。哎，如今你一无牵挂，快快随兄投奔梁山，据以心事，以报我此仇。事已至此，丢为人兄。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娘子，你这姐姐必得姐好，有情有节，把这夫妻伦常摆得一清二楚。娘子真不愧尚书之女，果举子之妻呀。

0: 娘子请。
1: 启禀老爷，陈老上士派遣江管家来见。
0: 快快有请。
1: 是，有请江管家。
2: 江兄拜见姑爷姑娘。
3: 江管家免礼。
4: 江管家，我爹爹可好啊？
2: 老大人夫体康泰，至死如意哦。只要老大人失信在此，姑爷姑娘请看。
4: 多谢江管家。江管家，家下人等可好？
2: 都好都好，下人们都念着姑娘你的恩德呢。哦，
0: 原来是岳父大人，念我初次出门，放心不下，特遣江管家陪送上机。
4: 多谢爹爹。
0: 事中写道，江管家精明强干，数十进度。此番一路之上，多臣照看。
2: 哎呀，姑爷不必客气，像我江家和他陈家好比是一家呀。哦，幼小的时候我和姑娘还曾兄妹相称呢。
0: 你们还曾兄妹相称？
2: 是啊是啊，
0: 这我倒未曾听说过呀。
4: 父亲，近来我父进度单靠至几日良辰，其母与分享共吃这萝卜大包，由我父亲替命进宝。
0: 好，如此开火上宝，祈求丞相。

0: 酱紫萝卜带着金钟，当机之时也好走动走动啊。
1: 不用，赴京赶考，凭我文采或许走动。
2: 是啊，凭我赴高才定然得中。哎
0: 呀，是啊是啊，凭姑爷高才定中头名。
1: 娘子，就将此罗婆留在家中，全当为父陪伴与你。
2: 多谢夫君，待我将此婆放日活累索取七夕。
0: 江兄，祝姑爷金榜题名。
1: 多谢江管家。
2: 江管家，此番陪同姑爷进京，切莫负我妇女重托，一路之上要尽心尽意，慎问叩问，一路平安，日后谢亲。
0: 姑娘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娘子，我要启程了。
0: 姑爷，我前去备马。
2: 有老姜管家。哎，夫君就要启程，你还忘了一件大事了。
1: 何事？
2: 你忘了腹中娇儿就要临盆，尚未起名念。
1: 是是是，是该取个好名字。

上九条金龙取名，生儿你九龙，生女你九凤。

0: 还有一过年。
1: 哎呦，来着来着。
0: 典姐，叫当家的把马带上槽去。
1: 当家的，当家的出去了，把马给我吧。
0: 典姐，
1: 怎么算？
0: 我是叫你忙盯着，给我送壶暖酒来。
1: 等着。
0: 好一个美貌的典姐呀，真是深山长灵芝，这巧克店里竟有如此水灵的小娘子。可惜哟，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哟，可惜哟。哎，他来着，他

0: 见王老爷，你知道我是何人吗？
1: 莫管你是萝卜头还是青菜疙瘩，你给我滚呢！
0: 姐，你还嫌弃我？告诉你，就是那陈老尚书的千金，王老爷的妻子，还把我放在心上呢。
1: 莫话，
0: 他在娘家的时候就跟我有来往哎。
1: 算着吧了，陈家小姐能看上你这个癞蛤蟆呀？你给我滚来！
0: 郑姐，
1: 你给我滚！
0: 郑姐，
1: 你给我滚！
0: 哎，郑姐，
1: 你给我滚！哎哎啊、金光闪闪的在我眼前一晃哎，
0: 丁姐，
1: 什么东西啊？哎，什么东西啊？
0: 丁姐，你来看，这是一块九龙金丝萝卜，是用纯金绣成的九条金龙，光龙鳞就有一万天，好似那天上万颗明星。这就是小姐送给我的定情表记。不像你这个藏花，还在这里挑肥拣色的。
1: 你们那些大户人家就是不敢不进的，我们可是一清如洗。你就是能同皇帝娘娘勾勾搭搭，也休想动老娘的一根头发。
0: 姐，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呢？活像个大刺猬！告诉你，此番情景，我献此奇宝，定然高官得做。你要是依了我啊，少不得还有个妇人之分呢。
1: 好
0: 死不成，搬着货，带我逃走了吧！
1: 哎。

0: 你这是什么话啊？
1: 唐伯虎的话，你带的好管家竟敢挑衅我喂
0: 啊？真有此事？
1: 哼，瞎了他的狗眼，错把我当成举人之妻了。
0: 你此话怎讲？
1: 我来问你，家中可有罗婆宝啊？
0: 罗婆宝有啊，
1: 上面可是用金丝绣成的九条锦龙。
0: 你也是怎么知道？
1: 在蒋雄手中看到的。
0: 在蒋雄手中？
1: 他说是尚书之女举人之妻赠给他的耶。
0: 赠与他的？
1: 他们两个在娘家造就。
0: 住口！蒋雄，蒋雄，蒋雄。姐姐，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往前，环把帘儿卷起来，不怕这寒风吹坏了身子啊。桂香，你怎忍心在那重重阻隔之中又加上一层帘儿？

0: 不用、
1: 啊、快去吩咐背景。
2: 是，
0: 不用了。
1: 父亲妻二夫犯案，莫不是不设为妻或腹中娇儿？莫不是妻前殿不周，遗落了什么药物？
0: 药物，是啊，我真是遗落了药物。
1: 我不叫那管家将兄回来乞讨。
0: 怎么？你要我让将兄回来？
1: 是啊，免得我父劳累。哎，
0: 好心肠。
1: 父亲遗落活物，待妻见起。
0: 且慢，听说金科不比网科，网科无非考写锦绣文章，金科目单凭天下瑰丽珍宝，我是特地回来取罗克宝的。
1: 罗克宝，好，跪下。贵相，快去包破，稍使父亲带上。
2: 是。
1: 父亲，自你走后，岂无心素习？已暂在此，请父亲为我素礼。

0: 包火起来了，
1: 起来了啊！
0: 开火，开火！

0: 老婆不好念，这老婆不好念，这老婆不好念，跪下，这老婆不好念。父亲，这老婆把二为祸不翼而飞了你。
1: 我不翼而飞了。
0: 像是昨日花园丢失啊，桂香，你快去花园仔细寻找。啊、夫君，夫君，你稍歇一时，待为妻仔细找来。
1: 哼，你装得倒像啊！你叫桂香，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明明是你送去奸夫了吧？
0: 夫君，此话是从何说起呀？
1: 从何说起？罗婆宝呢？
0: 这
1: 罗婆宝呢？
0: 这
1: 罗婆不在，明明是你送女的。
0: 夫君，此话是从何说起呀？
1: 从何说起？罗婆宝呢？
0: 这
1: 罗婆宝呢？
0: 这
1: 罗婆不在，明明是你送女的。这
0: 哎呀，

情恩爱，情深日海。讲得好，金倩讲话。

0: 世之义，弃于人之气，千金之体，岂怎能与那将兄？
1: 魔魄现在将兄手中，
0: 在他手中，
1: 他说是你亲手所赠，
0: 是我所赠，
1: 金庆也是他亲口所讲。

0: 怎么帝皇要杀人当面？
1: 是
0: 你是想羞死我气死我，还是家人好不好害死我？
1: 父亲，
0: 那江兄他逃走。

0: 是将兄盗走。
1: 是。
0: 我来问你，包婆有几把钥匙？
1: 一把。
0: 何人掌管？
1: 卫青掌管。
0: 现在何处？
1: 在我身旁。
0: 是啊。一把钥匙是你掌管，你叫将兄怎样的偷，是怎样的盗？
1: 卫青也有疑问。昨日花厅之上，几人在场？
0: 四人。
1: 你我夫妻几时分离？
0: 未曾分离。
1: 是啊，你我夫妻未曾分离。你让我是怎样的相赠，是怎样的相送念？
0: 嘿，这相赠一块罗盘，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这袖中来往，着下穿起。
2: 哎，老爷，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0: 哼，你二人混口狡辩，出去！
2: 老爷，我家董娘对你可是实心实意的呀！
0: 出去！
2: 老。

0: 昔日，
1: 来湖中见你，认死不知姓。
0: 认定了，
1: 认定了，
0: 姓准了，
1: 姓准了，一走一死，任你选。

0: 你当知日慈狠心，日慈切齐。
1: 是你狠心，是你。

0: 你不后悔？
1: 日子欲葬。

看啊，陈才静定是到他娘家安身，此事若在上师府传扬出去，那还了得。有了，我不免歇下休息，差人先送过府去，我那岳父定有迟滞。陈赛进啊，陈赛进，你请做出此事。休怪我冰上加霜严。

0: 启禀报老爷，是姑娘回府来了。
1: 小姐，这府门你是进不得的呀。老爷有话。
0: 老爷有话，老家院你快讲啊。
1: 老爷他赐你钢刀几把。
0: 钢刀一把，
1: 马神拳。
0: 老家院，你可知为何之此啊。
1: 小姐呀，适才王府快马一匹送来这休生。

千万千万不能进去啊！老爷一介秀术是大放内帖，鲜血而昏倒，如今有此秀术，老爷他再也不会收入你俩。

0: 至此时来，我只有嚷着道声佳期。
1: 小弟，像你这样年轻轻的好心人。
0: 哦，我是好心人。
1: 活佛上下哪一个不知小姐你是一个好心人啊。
0: 好心人，
1: 好心人，
0: 好心人，好心人，好心人，为何要如此的我报啊？
1: 坏就坏在这张休书之上。

千万不可如此，千万不可如此，小姐，你身怀有意，千万千万要往远处想啊！

小姐，我这有些三岁一两，你就收下吧，收下吧。

以劳碌之节，小姐还需远走。

他乡吧。你千万千万要往远处想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晓得哟，
8: 姐，
7: 哎，
8: 我的妈，你给我喂了苍蝇吗？
7: 客官呐，你放心哦，早就给你喂好着。
8: 你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店姐哟。
7: 好着，莫要夸奖我了哦。客官呐，早点歇着吧，明天还要赶喽。你，
8: 我歇了喂。
7: 上上下下都住满着，可把我啊给累坏着。

0: 娘子，娘子，你怀抱婴儿可想住店呢啊。哦，想是药种不变吧，哪有没关系啥，娘子没有关系的，进去进去住啥，走啊，来。哎呦哎呦，来，哎，走。
1: 惦记
0: 阿姨，你看这阿祖长得端端正正、白白胖胖的，哎呦，真爱坏人，爱坏人哦！娘子啊，这阿祖多大了啊？
1: 20天。
0: 莫话，20天呐，快快冷的冻，比满月的阿祖还大嘛！娘子哎，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哟！哎呦。这小伢子是我坏了，娘子哎，你还没有吃饭吧？你先坐着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1: 姐，
0: 哎，娘子哎，你坐，坐，坐啊！娘子哎，快来，快来吃糖心蛋喽！来，
1: 多谢点姐，
0: 把伢子给我啊！来，哎，哎呦，哎呦，你吃啊，快吃，快吃，哎。哎呦，盐水都滴到碗里了吗？娘子哎，你莫哭噻，你虽家贫身苦啊，可生了个白胖胖的小伢子也该高兴呐！啊，嗯，哎呦，娘子哎，你要再哭啊，那我的盐水也忍不住了喂。
1: 点姐，
0: 哦，你先骑着，我去给伢子还个宝啊！你骑，哎，你骑骑啊，你骑。
1: 我看这位点姐孤岛惹唱，定是善良之人。日今我举目无亲，游子难养，何不？
0: 啊，姐，娘子啊，还是个大喜嘛！
1: 我天之父是个男儿。
0: 哎呦，这伢子身上的肉啊，嫩的就像豆腐一样的。娘子哎，你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哟！
1: 敢问点姐有几男几女？
0: 你问我吧，哎，莫说几男几女了，就是有个小猫小狗的，我也就欢喜死着。
1: 姐姐若不嫌弃，愿托娇儿做你亲生。
0: 哎呦，就是给我做个干儿子，我就高兴的3天3夜都睡不着觉了。
1: 有老师，干儿一子隔一层，亲手抚养才贴心呐。
0: 姐，那我就要高兴的3年到3个月都睡不着觉了我。娘子啊，你有几个伢子啊？
1: 就这一个哦。
0: 就这一个啊，那正好给我呢。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喽。
1: 点姐，点姐，贫妇名唤李连清，丈夫是个武举
0: 啊。你还是个举子夫人呐？
1: 虽是举子，却是心肠狠毒，拜金家财，不听劝阻，反将我母子赶出门外。
0: 莫话，你丈夫把你这好妻好子的给赶出来了哇？那你就抱着儿子改嫁呗？
1: 怎可如此？
0: 哼！要是我吧，就非要嫁个好的，我气死他。
1: 点姐，我想把娇儿托与点姐，
0: 托付给我，
1: 望点姐肯收留我儿。
0: 哎，娘子，
1: 为免是非，望点姐将儿改名换姓，免得再生祸端啊！点姐，你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0: 哦，我该姓王，三点水的王，我丈夫叫王福顺，
1: 就叫王九龙。哦，不叫九龙，

0: 就叫锦龙吧。
1: 王锦龙，好，就叫王锦龙。明天呢，我把这店招牌也改一下，取他父子一人一个字，就叫福锦客店。你看可好啊？
0: 好，就叫福锦客店。
1: 那我明天就重做招牌。

0: 叫，害怕他不成人吗？
1: 儿子长大就叫我姨母。
0: 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亲妹妹了，
1: 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0: 妹妹。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金龙。哦，
0: 你母亲呢？
1: 我母亲就是这店家。
0: 你父亲呢？
1: 父名王福顺，在外谋生。哎，这位大爷像是从京城赶考回来的吧？
0: 是啊。
1: 赶考可热闹啊。
0: 哎呀，赶考有什么热闹啊？
1: 那你可考中了嘞？
0: 这惭愧。
1: 哦，你胡子都这么长了还没考中啊？
0: 哎，
1: 是个什么难题把你给难倒着吧？
0: 哦，我的文采倒好，只是口试只是差错了一点呐。
1: 他考你什么题呢？
0: 他出了个上联：八斗七星，水滴连天，十四点。
1: 那你是怎样对的？
0: 南来孤雁，月中带影，双翅飞。
1: 哎呦，坐着坐着错着，一只孤雁带一个影子，怎么还是双翅？应该是四翅了。你该对南来孤雁，月中带影，一双飞。
0: 哎，这点道理我岂不知？只是我心绪不宁，失口吧。
1: 算着罢了，你不要睡不着，怪传教吧。
0: 小小年纪怎可如此高傲？
1: 哼，不是我夸口，当我长大了去赶考，一定能中头名状元。
0: 如此轻薄狂妄，太失家教，出去。
1: 大爷。
0: 出去。
1: 大爷。
0: 哎，出去。

过潇潇顽童，也来取笑于我。

0: 妹妹呀，你来的正好，你能说会道的，走，帮儿子说理去哟。
1: 到哪里去说理？
0: 有位客官欺负我儿子，他上京赶考，出拐露仇，也没有考中，他呀把题给答错了，是我儿子指点了他，他反而恼羞成怒，骂我儿子没有家教哎。
1: 像是金龙村的买菜，恼怒了那位客官。我儿子就是有能有才吗？我是说了，他胡子都那么长了，还没考中。
0: 当我长大了去赶考，一定能中头名状元。放肆！你怎能日此狂妄啊？妹妹呀，你怎么还骂他噻？
1: 姐姐，有道是“强己不问，难弃高楼”，有念不教，难以成人。
0: 阿姨，说的对耶。 儿子，你姨妈说的对，快去听你姨妈熏教啊！快去，快去噻！
1: 姨妈，金龙，常言道，文身不教，文败不伦，教者必败。你小小年纪，千万不可日子高傲啊！多蒙姨妈教导，孩儿知错。
0: 好着好着，儿子快起来。姐姐，你先去歇息。我带金龙去向那位客官赔过不是。妹妹呀，你也太多礼了。
1: 一定要去，才合情理呀！啊，
0: 那好事，你们去，我去给你们做饭啊。妹妹呀，你要快点来哟。哎。
1: 姨妈，客官不在，你里边坐坐，我去那边看。

0: 老爷，王老爷，刚才我儿子得罪了你，我来赔个不是哦。
1: 哦，不必如此，殿姐，你那丽妹可是宝妹？
0: 是我亲弟弟的妹妹。她是个苦命的女子，没有嫁到像你这样的好丈夫。她丈夫虽是武举，却死不成才，还将她母子赶出门哦。
1: 哦，是赶出来的。
0: 是的。
1: 那她何以为生呐？
0: 只得帮工为奴噻。
1: 帮工为奴。哎。堂堂举人之妻，妇人之妻，岂可帮工为奴？
0: 哎，他总不能窝着肚子当小姐，光着身子做妇人吧？
1: 宁可一死，要劝民节。
0: 你把人命看得太轻着。
1: 有道是：金盆打碎，分量还债呀。
0: 依我看呐，是井盆就打不碎，打碎的就是瓦罐子了。哼，妹妹，妹妹，妹妹耶！
1: 举人之妻，帮工为奴，这绝不是赛尽其了。

0: 好戏来到，王家公子真荣耀，真荣耀。金榜题名信事响，福晋客栈把喜报，把喜报。
1: 听锣鼓震天响，
0: 大红喜帖报佳音。顾小夫人，
1: 起来！
0: 顾小夫人，
1: 起来！
0: 顾小夫人，
1: 哎呦，你们要这样呢，那我也只好跪着了喂。
2: 老夫人呐、你老肚胀着疼，
3: 做了八福熏啊，
0: 即刻就要恢复来着。
1: 魔华，我儿子中爪，
2: 中爪，
1: 中爪，
3: 中爪。
4: 姐姐，
1: 妹妹也，儿子考中状，儿子考中状元中。
5: 怎么，他果然中了，
0: 中了头名状元喽。
1: 妹妹也，儿子考中状元，你怎么还哭呢？
2: 老夫人呢？快来接喜报吧。
1: 妹妹也，快来接喜报吧。
5: 姐姐，你让你来接报。
1: 妹妹也，你来接报啊。妹妹也，你我同结哟。

0: 老夫人呐、啊，小的们告辞了。
1: 报喜官庆转。
0: 谢长，
2: 谢长，谢长，
1: 来来来，哎，给你，
0: 多谢多谢多谢，
1: 给你啊！
0: 老夫人呐、啊，状元公快马加鞭回府来着，小的们告辞，小的们告辞，小的们。

0: 图看得惯了啊？
1: 哎，母亲是哪里话来，为人岂能忘却根本？哎呦，
0: 妹妹爷，你看喏，到底是我们的好儿子哦。
1: 啊，姨母，先前你带人诉冤，孩儿一名下属官员即日办理，现已查明。福州王兄曾在十多年前献破卖官，甚是可疑，只是不知那位苦侄现在何处啊？
0: 这苦侄难道那苦侄就是你
1: 啊？
2: 启禀大人，福州来问，那王兄就是将兄，现已捉拿归案。
1: 好，姨母，你那横行的丈夫现在何处？我要拿他一并问罪。
3: 西河县奉命来见。
2: 启禀大人，西河县求见。
1: 知道了，请母亲姨母连后回避。啊，
0: 哎呦，儿子，你这不是把我关进鸡罩子里，活活憋死着吗？
1: 请母亲暂待。有请。
2: 是，有请。

0: 好了，无可重情是做过之前传兰意。参见巡案大人。
1: 王大人免礼。
0: 谢大人。
1: 母亲，
0: 见过伯母大人。
2: 哦，是你呀。
1: 母亲，王大人，我的义母也正在此。
0: 见过义母大人。
1: 王大人请坐。
0: 谢坐。
1: 义母，孩儿在京中将这件冤案交与王大人查办，请义母相请。
0: 请示相请。
2: 原来是你在审这个案子啊！我说儿子，你要他办此冤案，那真是埋眼又跑到石灰店里找错门呢。
1: 啊，
2: 儿子，我们家里也不要卖这个假死文了，你把这个鸡罩子拿掉，让你姨母出来好好认认这个没有长良心的人。
1: 请姨母去。

0: 你，
1: 我，
0: 你，
1: 我，
0: 你，哎，妹妹，妹妹呀，哎呦，妹妹呀，哎呦，儿子，他就是那个无情之人喽。
1: 啊，你，我。
2: 听说是

0: 事情闹大着嘛。我说儿子，这案子只可试问，不好白供堂落。
1: 哎、母亲，此乃不平之冤，理应大不于天下，请母亲站在一旁。
2: 哎呀，大人呐、啊！此乃我父亲这件事，千万不能传扬出去，望大人撤去供堂，让我父亲。
0: 宁国，还算什么父亲？今日我要在这大堂之上诉一诉我十八年的落魄生怨。
1: 以母亲看，可是这块落魄。

0: 我是说这案子不好，白宫唐诺，你还不快叫两下退下？
1: 两下退下。

0: 让姨母蒙受如此大冤，姨母受苦了。
1: 哎呦，儿子，你老是叫姨母姨母的，叫得我心里真难过。哦，你快去认
2: 姐姐
1: 金龙。
2: 姐姐
1: 金龙，我不是你的生母，
2: 姐姐，
1: 你姨母才是你的生母。这怎样，儿子，不可分。儿啊，儿啊，你快去，快去认你的亲生母亲。
0: 娘。

0: 娇娘亲，
1: 母亲，
0: 哎呀，啊！
2: 歇着，儿啊，儿啊，
1: 母亲，
2: 这个案子不好多。你呀，要好生的想一想呢，啊！哎，走走啊，快走！哎呦，快走，走上。

这个人呐，只会做事做话，偏偏就不会做人哦。妹妹爷，我看他也怪可怜的，如今愿意被气一出，他错也认着了，看在伢子的份上，你们夫妻就和好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了，真的。
1: 咬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我心都疼。
2: 真
1: 烦。
3: 我问题在他茬

0: 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好，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有人有点有点笨。
1: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戏。
2: 对，好，对，好，对。
3: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哎，
1: 严丝合缝，对吧？打开的眼，要有热心吗？一足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4: 没有必要吗？
1: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5: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6: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我已经粘在一起了，你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7: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6: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8: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9: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电影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0: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1: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0: 干武戏的吗？
9: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意识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少看点偶像剧，你本来就不聪明，越看越傻，想的都什么呀？睡觉。
1: 我公司一个职位特别适合，
2: 什么？
1: 保安，跟你多像，多适合。
2: 我是帮你平安我呀。早点休息吧，晚安。
1: 晚安。

0: 所以啊，累了吧？奶奶还给你留了晚饭。这陈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1: 快了。
0: 他要是出了院，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是吧？
1: 嗯。
0: 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早点歇着啊。奶奶去把那饭收起来。
1: 奶奶。过来。
0: 怎么了？
1: 我想问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喜不喜欢你啊？不是帮我问的，是帮我们班同学问。
0: 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用琢磨，他要是喜欢你呢，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就像焖饭，你饭熟了，你就能闻见饭的香味儿。
1: 那如果他还同时喜欢别人呢？
0: 不会，他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奶奶和爷爷呀，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候，你爷爷就满眼都是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可粘人了。将来呀，我的思雨就要找一个这样的，满眼都是你的人。的小宝贝有心事了，
1: 不是我，都说了。
0: 好，不是你，不是你。奶奶去把晚饭收起来啊。

0: 考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对待。
1: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跟一中到底有什么差距，
0: 考出我们一中的风范，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中啊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
1: 大家要有荣辱感，我们不能太失败
0: 了。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
1: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0: 不用特别紧张啊，放松心态，拿出我们的正常水平。
1: 如果考得好了，我让校长请吃饭。
2: 老谢，我们这只做零售，不做批发。哎，要不是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哎呀，更
3: 这所以说呀，咱们是好兄弟嘛，是吧？好兄弟。哎，这水我觉得，哎，再多搬几件啊，多搬几件。
2: 哎，水几件？
3: 再加七八件。哎，好，这
2: 八件
3: 是吧？
2: 八件。
3: 哎，这面包，哎，哪个品牌好啊？
2: 哎，就这个，方出的，相信我。
3: 是吧？啊，
2: 这来好卖的。
3: 好啊，来六箱。搬六箱，搬六箱，
2: 好，
3: 六箱，六箱，
2: 六箱面包，
3: 对对对，
2: 好嘞，好，
4: 来，东西不好卖，少进点呗。
5: 当年咱们跑船的时候啊，你说这矿泉水啊、面包啊，那都是必需品。听我的，这路上的这超市跟水上的超市差不多，知道吗？我的判断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老谢，我这刚进的这个醋还有酱油，新品。
3: 新品，
2: 来，那你看，
3: 咱们看看。经常我们在船上啊，就是做吃的。
2: 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3: 这酱油这
4: 几箱了，几箱了，
6: 五箱。
3: 这个贵不贵啊？
6: 蛮好了啊，
2: 不贵，很好卖的。
3: 很好卖啊，
6: 六箱啊，
2: 行行行，很好。
7: 你这是一般。
4: 老板结账吧。
3: 哇，那么贵。
4: 哎，老大装不下了，装不下了。
3: 接着啊，一二，哎，
8: 还要啥？
9: 老大，啊，新年成吗？
8: 哎，是是是，哎，你还跑着船呢？
9: 不跑咋办呀？这辈子也不会干别的。你怎么整这个？
8: 您下老二的主意，玩呗。
9: 超市赚钱吗？
8: 咱这船也不大，这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啊，还要啥？
9: 行，那我来箱牛奶。
8: 好，来。哎，
9: 那青菜、茄子给我来点。
8: 哎，这正好，哎，两包，新鲜的，
9: 新鲜的。
8: 哎，哎，拿着。
10: 哟，谢老大。
8: 弟妹，你好。
10: 老大你好。哎，你这咋卖上货了呀？哎呦，这搁这旧社会呀，你得摇个拨浪鼓，一边喊着一边喊着一边。
9: 你要不说话就别说话。
8: 哎，没事。一包洗衣粉。
9: 别，拿着。
10: 谢谢老大。
9: 瞅你那样，多少钱，老大？
8: 哎，你给60就行了。
9: 哎，行，老大，60啊。哎，您接着。
8: 哎，得嘞，
9: 我们走了，老大。
8: 哎，慢点啊。
4: 老大，哎，刚才给他们都是按批发价啊，那咱可赚不了什么钱呀。
11: 这叫培养客户，知道吗？人家以后又不是不买了。
12: 不是。
11: 哎，想说啥说呀、啊？
4: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
11: 那不能够，老二，我得说说你啊，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快帮毛的啊，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来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4: 不饿，
13: 都几点了还不饿？哎呀，
4: 吃你的。
13: 怎么了？跟老谢吵架了？
4: 没有。
13: 你不说，我跟红姐去。
4: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
13: 他怎么了？
4: 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

0: 嫁给人家
1: 啊？
0: 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50？
1: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0: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50？
1: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0: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没事儿，别慌啊。
1: 妈，不是说晚上吃桂鱼的吗？鱼呢？
2: 没有，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荤，这月零花钱取消了啊。
1: 凭什么？
0: 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0: 思维，葛思维家人来了吗？
1: 先生，先生，先生你好。
0: 葛思维家人是吧？
1: 对对对。是我吗？
0: 这照片上是您。
1: 对对对对对。
0: 说这孩子妈妈也真是的，心也太大了。这孩子这么小年纪，也不说亲自来送一送。
1: 太忙了。
0: 行，那我就交给您了。
2: 哎哎，我不想来到这儿，叔叔，我要回家。
1: 来来来，
0: 不怕
1: 啊，
0: 对，奶奶走啊。
1: 哎，听话听话，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四位，来，你快说，是奶奶。我是思义的奶奶，啊，咱们回家，走吧。
3: 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什么扣了很多分吧？你今天就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4: 哎，行了，你还比我妈还多。
3: 不是希望你好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啦。思义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3: 好呀，晚上见。
4: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饭吗？
3: 介绍思义，
4: 我们一起生气了。

听奶奶话啊，快听奶奶话，把门打开，把门打开，看是你弟弟，你把门打开。

0: 穷孩子就得揍，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能老实点。要换作是我，
1: 直接上去就是一脚。不是他挨揍你哭什么？打他你手疼啊？
2: 我心疼。
1: 啊？
2: 心疼那时候的自己。那年我也才10岁，被我妈扔出来，像一袋垃圾。
1: 不准哭啊！我新换的衣服，回头又蹭我一身大鼻涕。
2: 我不哭。

0: 其实啊，我应该感谢你吧。
1: 啊，他不要你，把你送过来，
0: 你才能遇见我，遇见望河、星石、海阔这帮兄弟姐妹。在家，没准你早抑郁了。
1: 是，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0: 林妹妹呗，整天自怜自艾，以泪洗面，得肺结核，逮谁朝谁玩命咳嗽那种。
1: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也被你妈抛弃？
0: 他做不到。
1: 如果
0: 咱俩性格不一样，换成我，我肯定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我每天跟在他身边，扯个横幅，血泪控诉，所以没人敢抛弃我，代价太大。也就你好欺负，受了伤，我被窝里偷偷哭，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哎呀，是不是我不够乖呀，才让妈妈对我失望了？这是病，得治。
1: 我知道是。可以改不了啊。我今天听我弟在门外哭，当时我居然觉得好爽
0: 啊，
1: 就是那种幸灾乐祸。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弟才被我妈扔出来，现在他也跟我一样了。我心想你也有今天，可当我真的看到他坐在地上哭的时候，我又好心疼，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被当成垃圾扔出，以后也只有我们两个才会相依为命。
0: 要相依为命也是跟我，轮不到那熊孩子，他不配。

0: 画的什么颜色？
1: 红色的太阳。
2: 真留下了。
3: 叫什么？过来。
4: 哎，
3: 完了。
4: 上回你奶奶收那孩子多少钱来着？回头问问，这有个现成的，问他收不收。
0: 讨不讨厌？别吓唬他。来，这些都是坏哥哥，以后不准跟他们学。坐这儿。来，你带的。带好了吗？
5: 您走吧，走吧，来不及了。
3: 哎，
5: 平时你亲我一点啊。
4: 思维，你跟我你都跟哥哥们学，有好处好好来教你。
5: 别听他们瞎说。
0: 在这等我啊，我来接你，用不着你接。
6: 快点吧。
0: 行，那你自己回家，走丢了别赖我。
6: 快进去吧。去吧。
0: 啊，你好你好。快点快点。
6: 等一下啊。
3: 哎，你俩怎么长得一点不像啊？确定是亲生的吗？
5: 废话，他俩不是一个爹。
7: 你看他那德行，
8: 一看就随的爹啊。
9: 儿子都随妈。
0: 走吧，迟到了。
5: 早上好。

0: 同学们，联考成绩出来了啊！这次联考，一中高三二班理科平均分红淮第一。
1: 老师啊，那不是应该的吗？他们就是一群学习机器，不是人类。
2: 我们班红淮第四，而且我们平均分比他们只差了23分，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打比赛遇到泰森了，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

0: 作用还不一样。
1: 哦，怎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多了个味儿。
1: 多什么味儿？
2: 高兴的。
3: 这臭小子，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4: 齐浩和，哎，校长，
5: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4: 是。
5: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4: 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5: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其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4: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6: 对
4: 对吧？
7: 是啊，老师辛苦了。
8: 老师辛苦了。
9: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10: 丽月，怎么了？
9: 思维呢？
10: 人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9: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
10: 啊？那你快找找他。
9: 好。
11: 思维，好慢姐。
4: 哎，思维，正好吃饭去，走走。
9: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
10: 啊？
9: 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4: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
10: 嗯，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9: 爱在哪儿在，叫死外头别回来。
4: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9: 不会吧？

0: 我奶上次领到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那样的能卖更多。
1: 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
2: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1: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3: 如果是车祸呢？
1: 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2: 迟早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1: 思义，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4: 看一眼照片，这是你弟弟吗？
3: 对，是他。
4: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目的地是去宿迁。
1: 宿迁？
4: 嗯。
3: 他回家了，是我妈的家。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0: 姐。
1: 啥事？让他自己处理。
2: 你

早就卖了，这已经不是你家了。

0: 吃饱没？
1: 嗯。
0: 走，回家。
2: 我不，我要找我妈。
1: 其实我挺佩服你，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

0: 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
1: 随我爸，我爸什么都敢干，
0: 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的，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他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2: 我妈没不要我，
3: 喊什么？喊再大声能把他喊回来吗？
0: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但是她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
1: 什么意思啊？
0: 那个院儿有暖气。
2: 我怎么没看见？
0: 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2: 他们是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你有这样的朋友，可我没有。

0: 是我的，也会是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也会把你当弟弟，亲的。
1: 本来就是亲
0: 的，你也知道啊。
1: 成，
0: 下手太重了，会不会？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1: 拉钩，
2: 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
0: 可以回家了吗？

0: 还是受得气。那要是我弟弟，我能打到他下不来床。
1: 以后也是你弟弟。
0: 行吧，不听话就揍死你，
1: 轻点。

0: 是怎么睡了？他跑哪儿去了呀？这是
1: 找他妈去了。
0: 跑这么远？哎，来，碰这
1: 个，把鞋脱了。
2: 我们先走了。
0: 完了，饿了吧？奶奶这有饭，坐着吃。
3: 奶奶，奶奶，没事，奶奶她不饿。我们先走了啊！哎，
2: 别，你早点休息啊！
0: 哎，谢谢啊，快去送。
1: 那不行，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
2: 郭叔啊，明天早饭你请，我要多加两个茶叶蛋。
1: 行，
3: 早点休息啊。

0: 一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
1: 可你怎么醒了？我害怕。
2: 害什么呀？
1: 嘿、
2: 那你开灯睡，
1: 在家都是我和我妈一块睡的。
2: 行吧，你过来。
1: 只满茶，你少翻点身啊，我睡觉很轻。
3: 放心，我保证准时，一动不动。

0: 听见那个哥哥是你男朋友吗？
1: 啊？
0: 就是抱我进屋的那个。
1: 你在车上没睡着啊？
0: 没，就是太困，睁不开眼睛。但我知道是他抱我进屋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谢望和，你应该叫他望和哥。
0: 那你俩感情好吗？
1: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0: 哦。

0: 你旺和哥呢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1: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1: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也是这样。你放心，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睡了。

0: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1: 别吓他，
2: 别听他胡说啊，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3: 自带没用，前脚告了后脚揍更狠，恶性循环啊。
4: 停。
5: 来，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谁要是揍你了你可千万别还手啊。
4: 为什么？
0: 要是有人揍你一推你，你就顺势一倒，
5: 你就抽抽吐吐白沫。
4: 能不能教点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
6: 这招好使，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梁子。
3: 你是不知道，叫三梁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打成瘸子。
0: 听明白没有？
5: 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
4: 怎么翻？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
1: 哎哎，就翻一个，
6: 翻一个，翻一个，
7: 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哎，跟你客
6: 气。就你新来的啊？是不是你？哎哎，
8: 没事吧？没事吧？
6: 没事
8: 吧？没事吧？
4: 走了，
0: 走。来，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
4: 别瞎叫，才几岁啊，我真碰瓷儿了。姐夫，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

0: 醒呢？
1: 有病，晚上回去还得走。
2: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管旺和叫姐夫呀？
3: 怎么了？吃醋啊？
1: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觉得好玩。
3: 放心吧，谢望和跟马思义不可能的。
4: 为什么？
3: 望和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这种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1: 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3: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5: 嗯，你也没戏。
1: 为什么？
3: 你猜啊。

0: 你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小地方怎么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
2: 我爸妈在家吵架，
3: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4: 这次是因为你爸。
0: 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不能胡来。
5: 就你家姓王何啊？
6: 怎么了？
5: 怎么办，老大？
7: 害人呐！
8: 救救我吗？
9: 请看北上第15集。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见见吧，
1: 特意来的，快点！两位李总，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周艳玲。
2: 哎呦，周师傅，你好，久仰久仰了。
1: 周师傅，幸会幸会幸会。哎，老周啊。这两位李总啊，是特意从北京来，来尝你做的菜。哦，哎，你给好好介绍介绍。
2: 好，好，好，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来来来，
2: 哦，
3: 认识一下啊。
2: 好，哎呦，同行啊。
3: 是
2: 啊。这是淮扬的官府菜，清代的做法，二位觉得口味还行吧？
0: 周师傅，我们哥俩呀，干餐饮也很多年了，我这过了小半辈子了，来到您这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征服。
3: 过奖过奖，
0: 郑鹏啊，明年呢又是奥运会了，北京很多高端餐饮啊都会起来，我们呢在工体那儿也盘了个地儿，准备啊开一家这个高端餐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素贞楼，
3: 杭帮菜。
0: 哎，杭帮菜啊，我们之前啊还真想做呢，但是呢尝了您的菜之后，就决定只做淮扬。
4: 哎，周师傅，
3: 哎，对对对，
4: 这样。您先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图纸，
0: 二位先看看。
1: 哎呦，这么气派啊！
5: 周师傅，咱们这台子都搭好了，
0: 就等着您唱戏呢。
2: 北京呢，其实我去过，待过几年，但是待得不太开心，所以就回来了。
0: 那肯定是条件没谈明白，在我们这儿呢。您尽管放心，我们呢会按最高的标准给您付薪水，另外呢还有股份，绝对不会让您白辛苦，只要您带过的徒弟都会得到相应的分红。
2: 不是条件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店实在离不开人。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徒弟跟你去。
0: 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2: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折腾。
3: 嗨，不是，你这才多大岁数呀？不正值壮年吗？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
2: 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1: 两位李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再说两句。哎，
3: 好，
1: 老周。
0: 急什么急呀、
1: 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
6: 人家是好意，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1: 就我说
0: 你找这么久啊？
6: 你怎么跟海阔讲？
2: 海阔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呀、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1: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
2: 怎么就不能正常？
1: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2: 我尊重你的选择。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1: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
2: 你了？那你刚才这说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任何虚房，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不想干都回家。

0: 爸。
1: 嗯，哎，来，快快坐，快坐。哎呀，你们俩又吵架了。
0: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1: 你觉得他应该去？
0: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1: 可惜？
0: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

0: 斗呢，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1: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不是燕林想要的。
0: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1: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志美啊，你呢要去北京啊，如果开心就去，我支持你。可是呢，燕林去了他不开心呐。哎，就别逼他了。之前啊，我工作很不稳定，总是搬家。燕林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他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啊，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地跟着他，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经寺的家厨，很喜欢燕林，对他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就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
0: 可是这做饭，他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
1: 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做的菜有人爱吃。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地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哎呀，衷心地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那得婚呢，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段，冷静一段时间。要不这样，要不等那个等海阔考完再做决定。

0: 你几点了啊？还不睡觉？
1: 马上。
0: 你这个马上是几点？跟你说话呢。
2: 还给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要是心里有火，别憋着，跟我说说，可以吗？
1: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3: 不知道，我也没有决定权。
1: 那你想离吗？
3: 他想走，我再怎么留也没有用，懂不懂？
1: 那我妈让你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我去北京干什么呀？有意义吗？你妈一年到头全在剧组，我在这儿等她和在北京等她有什么区别？
1: 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啊？她演她的戏，你做你的饭，这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家什么情况，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是看不见。你们是自私，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吧？我妈想追逐她的梦想，我支持。你想过你的生活，我也理解，但是我请你们

小明，我想拜托你个事儿，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别伤害孩子，不要让他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0: 儿子啊，儿子啊，妈妈走了。
1: 志美，你让海豹多睡会儿，估计是昨天晚上看书看挺晚的。
0: 行。

0: 大家来拿豆浆。好，
1: 妈走了。
2: 你没去送送来啊？又不是生离死别，有什么好送的？
3: 嗯，哦，没事吧？
4: 你妈也不要你了。
2: 吃你的蒜！年纪不大，废话倒挺多。

0: Yeah.
1: 别难受，回头咱去北京还能见呢。到时候我们去鸟巢看比赛，让你妈买单。
0: 我也要去北京。
1: 信。
2: 行啊，那咱们俩做个约定，你要是能考进班级前十，
1: 我们就带你去，带你去逛故宫、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怎么样？
0: 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
1: 我说的。
0: 姐，你帮我作证。
3: 行，我作证。赶紧过来吃饭。
1: 走了，该迟到了。
2: 奶奶，我们上学去了啊！
4: 慢点，慢点。
0: 我还要去干嘛去？
2: 走了。哎呦，
4: 这孩子，
5: 真是啊！小心
3: 点，走了。
4: 慢点，慢点。
5: 走了，
6: 我慢点骑。
4: 呀，
7: 干嘛呀？
4: 这孩子吃好几个。
7: 别，你说我们家华子吃您的还少吗？少。不过，我看你思维这孩子不好伺候。
4: 还行吧，前两天呀来的时候不大行，这两天可能是适应了，好过了。有一天晚上说不能自己睡，害怕，非要跟思义一块儿睡，结果睡到早上五点，一睁眼一看不是他妈，哭哦，我这哄了半天才哄好的。
8: 这不是给思义找了个祖宗吗？你看，
9: 对呀，奶奶，又不是您亲孙子。您说您这图什么呀？马奶奶就是心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4: 不是，我呀是这么想的哈。我想我结个善缘，也给思义呀结个人情。这将来我要是万一走了的话，他思义妈不是能对思义好点吗？
9: 奶奶，我把话放这儿。那个人呢，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7: 不靠谱。马奶奶，没事儿，有我们呢，我们都在啊。
4: 有你们。
7: 什么你们？
9: 对，奶奶。啊，别担心。
4: 哎，放心，放心。来，咱们一块儿拾掇拾掇。
9: 别了，您坐那儿，
4: 慢点，
9: 我这收拾完了都。
8: 对，
9: 我们这边不用，
4: 放这儿吧。怎么了？这是打架了？
0: 姐夫骗我。他说只要有人欺负我，就让我往地上躺，翻白眼儿，抽抽，这样对方就服了。
10: 奶奶你看他老师说谁都没碰到他就往地上一躺，威胁同学，让同学给他买薯片吃，否则就告老师，让人一顿臭揍。
4: 谁教你的呀？
0: 我姐夫。
10: 哎，你怎么回事啊？
4: 这不是姐夫谁呀？谁呀？啊，
10: 他说的忘和哥。哦，
4: 为什么要叫姐夫啊？啊，
10: 他有病，都跟你说了别瞎说，我们都是好邻居。
0: 汪哥哥喜欢你，想和你好。
9: 呀，你可随
10: 净胡说。
0: 行，没有胡说。你每天上学路上，那老头都看你。
9: 停得下来了，你
0: 看的时候也看。啊，
10: 气死了，也不知道随谁了，张嘴去了。
4: 童言无忌，哎呀，你呀，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话。你这你来不来，两个人就打一架，以后不成仇人了。
10: 你说气吧。

0: 而且才几岁啊，就这么八卦。
1: 未必是八卦吧。
0: 嗯。
1: 望和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呀、
0: 啊、奶奶。
1: 你们俩呀都是好孩子，你俩呀真有想法，但奶奶不反对。
0: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别瞎说。
1: 为什么呀？
0: 就这么八卦。
1: 未必是八卦吧。
0: 嗯。
1: 不是，望和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

0: 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1: 华子说喜欢望和，那望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望和喜欢你。
0: 反正我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1: 好，奶奶等着。
0: 哎，
2: 怎么样？
3: 行吧。
2: 赔了赚了。
3: 赚了。
2: 赚了多少呀？
3: 折腾一天，赚三十，没算饭钱。
2: 那怎么回事呢？齐老大又出问题了。
3: 没有。
2: 快说，
3: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4: 每次都这样，面子面子，他那么要面子，
2: 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3: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2: 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
4: 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开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
5: 要不，你这猪三飞，有人吃猪三飞 ，Element，L， 还有病啊！
6: 我爸妈在家吵架，
5: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6: 这次是因为你爸。
5: 啊？因为什么？
6: 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的？本来是好心，结果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得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5: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7: 爸。
8: 啊，回来了。
5: 今天没出船。
8: 出了，晚回一天了。水
7: 上超市顺利吗？
8: 还行吧。
7: 赚钱吗？
8: 他妈废话，不奔着钱去的，我忙活这干什么？
7: 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
8: 没那么矫情，都挺好
7: 的。那你喝闷酒？
8: 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你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7: 您是觉得丢脸吧？
8: 也不至于，就是有点不甘心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瞧人家还在船上跑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我，哎呦，王伯钧变成虎头军了都。

0: 喝点，嗯，喝点。
1: 有什么话吧，直说。
0: 每个行业，嗯，都有规则。嗯，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五百强。
1: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1: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0: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嗯，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不能胡来。
1: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做一功课去。
0: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1: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0: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1: 你再说一遍。
0: 行，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啊？别喝了。
1: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走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啊。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2: 我就麻烦您，这是吧，给我退了，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0: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啊，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哎，我这面包这才卖出五六个去。哎，我所以说你们
0: 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算了吧，老谢。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
2: 好，谢谢。
0: 老谢啊，哎呀，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呀、啊。
2: 这为什么不能退呢？
0: 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2: 不可能，我这天这还都没开拆封呢。
0: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2: 不，你先听我说啊，你说这就这些东西哈、啊，摆在你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
0: 哎呀，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哎呀，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干了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2: 什么？你
3: 给我，给我。

0: 好，下课。
1: 起立。
2: 老师再见。
3: 烤肠吃不吃？
4: 我请。
5: 不吃。
6: 我吃。
7: 你俩快点啊！
8: 好，
7: 前面等你。
9: 老板，两根烤肠。
10: 哎，好嘞。哎，
11: 这鸡柳味不赖啊。
3: 想吃啊？
11: 您请我就吃。
3: 行，我请你。再来份鸡柳。
10: 哎，好嘞，好嘞。

0: 没事吧？怎么了？
1: 嗨，怎么回事？你得罪谁了？
2: 我哪知道？
1: 手啊！
0: 大哥，
3: 大哥，摆平了。
2: 那10000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
0: 海哥大气啊！
4: 大气。
0: 哎，谢谢海哥。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给哥们摇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
2: 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

0: 没事吧？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慢点，慢点。哎呦，那个伤够了。
1: 老子，没事吧？
0: 让
1: 你赶紧怎么样？快点来。
0: 他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
2: 先生怎么样？
0: 好，谢谢。
1: 怎么样？
0: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2: 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不算。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啊？是不是之前找大华子拍照那男的？之前找咱们要钱了，咱们给，还威胁他来着。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不能让华子知道啊。为什么？就他那猪脑，屁忙帮不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3: 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直接判了。
2: 证据？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那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
0: 不是那怎么着？白挨顿揍啊！
2: 这您放心，我希望喝什么都能吃，就吃不了亏。今天这事儿咱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0: 啊？
2: 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还敢把那几个人砍喽？就摔了，
4: 你胡说！今天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活根本没人。说，谁干的？哎呀，
2: 大姐，能不能讲点理呀、啊？就是打球摔的，
4: 是不是海哥？
5: 不是，
4: 就是他。他在跟我要钱没给，他就对你下手。
2: 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闭会儿嘴吧，吵得我脑袋疼。
4: 打到头了，刚刚疼不疼？
0: 能不能别那么恶心啊？
4: 我怎么恶心了？
2: 好了，没事了啊。哎，把这个扶着啊。
6: 哎呀，你用手，啊、你看我手。这样。
2: 别碰我！哎呀，我爸，
7: 小鹏，
8: 叔叔，
2: 您怎么来了？
7: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8: 什么打？不是打架，打篮球摔的。
7: 怎么摔的？
2: 就这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
7: 是吗？
2: 是吧？
0: 哦，对对对，
9: 我们作证，确实是。
0: 啊，叔，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
7: 你挺会摔啊，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谁给我学学？嗯
0: 嗯。啊？哦，左胳，
9: 这不是上篮吗？然后推就。
7: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呢？
2: 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
7: 你有数？让人揍成这样，我空心打母的，只能当屁山。回家。
2: 主任，我肋骨也疼。
8: 趴着，趴着。
7: 那就上来，来上来，上。
2: 你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呢、啊！
7: 少废话，上！
2: 哎，这轻点，轻点！哎呦，哎呀，我自行车给我骑回去啊！
0: 哎哎。
1: 你轻点吧。
7: 行，你先躺着。哎，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好好回家去吧，回去吧。老婆子，这回家去。
4: 我不，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
7: 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啊？那点出息！
4: 王和，你想吃点什么？我让我妈做。
2: 大姐，你赶紧回家吧，别在我眼前晃了，行吗？
4: 不行。
7: 哎，那个，你饿了点吧两口啊。
4: 别说，
2: 干嘛去啊？
7: 我干什么还要给你报备啊？
3: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王和呢？
5: 背回来的，
3: 背回来了。
5: 啊，
3: 背会了啊！老大呀，汪和怎么样了？
7: 这小子皮糙肉厚。

0: 过几天就好了。
1: 哪那么容易好啊，伤筋动骨一百天，晚饭我给他炖个猪脚汤，给他壮壮骨。
2: 对对对对，
3: 你这是孤儿待遇啊。
1: 那可不是。
4: 奶奶，你先拿着这个啊，来来来，拿过去。哎，你们拿过去吃，我这进多了，这卖不出去。
1: 茂廷说卖不动，您非不信是不是？他吃一堑长一智，谁家的钱也不是打工刮来的。
4: 是是是是，您对您对对对对，您说的都对，您先拿着啊，拿着帮着一块分分啊，吃完了再管我要
5: 啊。好，回头我再来看茂和啊，有需要您吱声啊。
1: 来来来，你自己看。
6: 我也不知道这些面包这么难买，
1: 我也是心疼你心疼咱们这个家。
0: 问你话多，
6: 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天天唠叨，你想过我的辛苦没有啊？
1: 我这么多钱在上面，辛辛苦苦攒的，说让你们给就给出去了，能不能长寿点？
0: 海阔，海阔，哎哎。叔叔怎么了？你找我啊？
7: 为什么打架啊？
0: 没打架，打篮球摔的。
7: 咱们几个人啊？

0: 是你带人打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你下手太狠了吧。
2: 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
3: 什么 C 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5: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6: 干什么？
7: 别给你脸不要脸，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8: 请看《北上》第十六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爸吗？
1: 我看看，看他们什么呢？没什么。
2: 坐，坐。
1: 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就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
3: 我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
1: 穿什么衣服我还真没注意，五大三粗的，好像戴了个银耳环，对。
3: 行，回家吧。
1: 叔，你自己去啊。
4: 回家。

0: 其中那学生谢望河是你带人打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人家为什么打的？
1: 我看他不爽。怎么了？
0: 下手太狠了吧。
1: 你谁呀？
0: 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
1: 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
0: 儿童的童啊，
1: 没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你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就你话多。
1: 过期了，过期你还吃？你傻呀？
2: 我撑死啊！我饿死了。
0: 来，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那我慢慢吃。
3: 管教好了小兔崽子，他爸走着走着，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孩子怎么样了？
4: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左胳膊骨裂。
3: 你可真厉害啊！医药费多少钱？给我张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4: 钱是小事儿。 得道歉，
5: 你听见了没有？
6: 听着了吧？

0: 汤吧，我妈特意炖的猪蹄汤，还放了杜仲和枸杞，壮骨的。
1: 能好喝吗？
0: 你先尝尝。
1: 嗯，还不错。
0: 哎，啊，我来。
1: 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
0: 你别跟我客气，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
1: 高点儿。好了，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0: 啊？
1: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
0: 对呀，我就是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让你平时嘴贱，该。
1: 你气我少了？
0: 我那叫正当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
1: 哎，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0: 行，你这嘴叭叭叭，
1: 哎呀，
0: 受伤都堵不住你的嘴。
2: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
1: 哎，思义。你喝汤吗？猪脚汤。
3: 我不喝了。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2: 我没事。
0: 没事儿，就是癌症晚期，死不了人。
1: 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0: 你怎么就
1: 长记性呢你呢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
0: 你胆肥了你是不是？
1: 放手。你先放。
0: 你先，三，二。
1: 哈哈。好喝，你来点。
3: 你多喝点，补补。那我先。
1: 你坐会儿呗。
3: 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1: 思义，晚安。
3: 晚安。

0: 事儿，就是骨裂，你放心吧。
1: 嗯，那你好好照顾他，有事说话。
0: 要不明天换你照顾。
1: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

0: 啊，什么走廊啊，快点牛儿，快点啊，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两人一辈子，知道吗？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外面跟我搅和。
1: 行了行了，这别瞎吵吵了，到了。
2: 嘿，
3: 婉婉啊，有人找你。

0: 不起，我错了。
1: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0: 我以后不打他了。
1: 哎，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2: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把网友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知道吗？听见了？
0: 明白了。以后我见到谢哥，我躲着他。
3: 滚！
4: 来的谁呢？
5: 真是
6: 铁哥，对不住了啊，后面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呗。那我
5: 先
6: 走去。对对对。
7: 哎呦，二哥，嘿，
8: 好久不见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
7: 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9: 好。
2: 行了，没事了，都解决了，大伙儿都散了。啊，
3: 行了，
7: 滚。走了，阿姨，走了，坐。
2: 吃什么呢？
10: 加上豆腐。
3: 豆腐，
10: 你吃了吗？
2: 我说有面包。大华子，
10: 哎，
2: 盯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
11: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进去了，
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1: 要是不接受调解，他家得赔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
2: 这样就结仇了，不好。
1: 哎。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2: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嘿，对了，阿豪啊，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打篮球把自己整成这样的啊。
12: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哎，
1: 为什么？
12: 妈会拼命，我妈也会。她嫌事儿不够大，把药给我，回家。
1: 你自己能行吗？
12: 能行啊。
1: 啊，你记得吃药啊。
12: 嗯。
1: 我们管还在那儿。叔，我走了。
2: 走。
13: 姓谢的是干嘛的？你干嘛这么怕他？
8: 不是怕，是尊重。
13: 为啥？
8: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船上讨生活，上游更抱团，老是欺负我们。人家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欠人家，这花街很多人都欠人家。

曾经人人敬佩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床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17095，就这辆车了。
1: 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哦哦，因为孩子不听话，跟他拌了两句嘴，没想到老太太一下子想不通就跳河。
1: 那行，
0: 要不是你把他救上来，我这就没了。
2: 哎呀，扯不到，扯不到，快起来，快起来，我也
3: 要感谢你，
2: 我也路过救手，没事儿，没事儿，
4: 大哥啊。

0: 我这成天在外面跑车，你说整点刺激的。
1: 我让你下车，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
2: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你多大岁数了？
1: 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你给我装什么正经？
3: 再说一遍！
1: 我再说一遍！
3: 你要干什么？
1: 老子今天非让把你关了不可！
3: 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1: 你今天非让不关了，你不
3: 你怕谁呀、啊、你？
1: 关了！
3: 你。你

0: 子弹，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
1: 漂亮，特别漂亮。
0: 哎，哎，我说，有你这么敷衍的吗？

0: Voyons.
1: Voilà, là. Ah, voilà, là, là, là, là. Ah, voilà.
2: 没事，怎么弄的？
3: 把手摔了，对吧？没事，我写对去了。你多大了？没事，我跟你说啊，上进度五一百天，你别下。
2: 知道。

0: 来，跟我一块儿喝一杯，你也解解乏，啊？来。
1: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0: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0: 不是，这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1: 人多，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能？
2: 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
1: 就是说给你们这些人听的。
0: 行，从此以后，我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他，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1: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0: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了？
1: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
2: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
1: 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0: 救你啊？救你什么呀？
1: 你觉得我没事是吧？
0: 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啊，谢天成，来，看看我，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看看，我现在就是个男的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深了我怕半夜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吃我豆腐，你说说。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
3: 爸，没事吧？
0: 你躲开！
3: 你打！
1: 你不能打我！你打我！你没生儿子，有本事你打我！
3: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知道一个女人跑长途车有多危险吗？有多辛苦吗？你要是认真开超市，我什么也不说。可你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你开上一个月，你天天赔。零售行业的资料给你打印了，你看了吗？每天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

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我顾，大不了高考都不考了，我陪我妈跑车。

0: 是我。
1: 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掺和啊！我都想通了，这岁数，人也干不成什么事儿。请他两年，咱们别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哎，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啊，我先去盛饭啊。

0: 现在开始，你把自己照顾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
0: 哎呀，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又不是生气小孩，你放心吧。
0: 我倒真希望你三岁的时候呢。

0: 是什么呀？
1: 然后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0: 啊，嗯。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嗯，别催。
0: 啊？
2: 都带齐了。
0: 啊。
2: 儿子。
0: 嗯。走吧，走吧。
2: 听话啊。
0: 走吧。
2: 听话啊。
3: 注意安全啊。
2: 啊。
3: 今天下雨，慢点开，别着急。
2: 知道了。照顾好自己啊。

0: 怎么了？
1: 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哎，
0: 什么呀？
1: 出门前儿子给了我玩带的，希望让我在路上听见。
0: 那怎么才拿出来？
1: 哎，没想起来嘛。
2: 好的，接下来来自红淮七中的谢望和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
3: 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脾气不好，头发没了，生活里你不服，成长里
1: 你
3: 辛苦，我愿意陪。
1: 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0: 哎呀，不就是个歌吗？

0: 你可以呀、啊，17道大题你就错了2道。孟豪啊，你再努努，可能真的有戏啊。
1: 嘿，那可能去了，必须有。
2: 卓思义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1: 啊，是不是去了？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2: 是吧？嗯，你说以前再不爱说话，我们逗他，他还是会还两句嘴。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一句话不说。这别是他妈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吧？
0: 要不我让华子问问？
2: 也行，你去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
0: 我去去去。
1: 王浩，
0: 你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没问题，就是语文得好好补补，尤其是写作部分。
2: 这玩意儿怎么补啊？
0: 不行，问问星驰他爸。
2: 嗯，不问。这少叔一开口就知乎者也了，我脑袋疼。
3: 干嘛？
4: 好了，思义思。

0: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有什么问题？
0: 情绪不太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1: 啊，不是一直都那样吗？
0: 不是，我感觉这两天比较严重，你去问问他有事儿没事儿，要有事儿说出来，我们一块解决，别让他自己闷着呀。快去，赶紧的。
2: 怎么说话呢？
0: 去问问。
3: 去问问。

0: 忙吗？
1: 还好。
0: 这也不说话。

0: 汪和让我来问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什么事？
0: 他觉得你这两天情绪不太对，有点担心。
1: 哦，
0: 就一个哦。
1: 那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帮我想一个借口呗。
0: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1: 我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0: 那考上以后呢？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至少当下，我不配。

0: 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能因为什么？
0: 你还真想跟我掰啊？花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

0: 我看你蹲那儿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好了，昨晚等你到半夜，我给你剪。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聊完了，挺困的。
2: 哎呀，说嘛！
1: 好了。
0: 等着我啊，
1: 子怡。
0: 说话还没拿呢。哎，
1: 聊什么？
0: 你不能

0: 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1: 就是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
2: 什么呀？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0: 有因必有果，他活该。哎！
3: 这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啊，得判。
4: 请看《北上》第十七集。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际呢，大家一个合作的还很愉快。首先呢，第一点关于袁世凯同志，当时袁世凯同志不是像，这个后来像鸠山什么已经都形体已经是消瘦了一些了。当时为了表现这个鲁智深嘛，他这个肚子呢，一开始说搞假的，后来说也不行。但是他就每天呢，虽然当时是三年困难吧，但是每顿饭呢，什么牛肉啊、啤酒啊，都是要保证养他这个肚子，所以当时这个肚子还是很精彩的。
1: 袁世凯先生，我就是那会儿还健在的时候跟他聊，他说我开始也是非常喜欢鲁智深这个人物的，但是呢，他的老师是郝树神，是我们北京戏校的原校长，郝树神先生也跟杨小楼演的这个。最后他想学的时候呢，郝守纯先生就总说不忙，你慢慢来，哎，慢慢来，慢慢。他一直想唱演这个角色，后来呢，这个想跟李少春先生合作演这个戏的时候，又跟郝守纯先生说，郝守纯先生说有这么一个花絮，说你把衣服脱了，脱了以后呢，说这个我看看，原来还很诧异，说干嘛要脱衣服啊？就把肚子露出来了，你摸摸他的肚子，圆圆的肚子说可以了，

有无声闻听你发配到堂

人穷，我比喻这两个鼠辈计较啊。阿兄弟自古英雄

愁，我未忘。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山神庙。原来山神庙啊，就是唱吹笛儿，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啊当，就这个。那么，二位导演说这不好，你京剧还得要唱，所以李少春加了一段大雪飘。这段大雪飘，现在说是要学李少春的唱，先要学这个大雪飘。

水漂，就这段唱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是怎么来的这腔呢？他就说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家在河北霸县，他经常有人听外边有叫卖声，他就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突然想起了一个

这不就是磨剪子吗？就说他这个人呢，他就生活在生活当中啊，他都把他艺术化了。

万金冲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此下王氏怎不叫人

管你管三五日三，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

哎呀，一阵风雪猛烈，将银房压倒。俺病中若早回，不。

到后头开打，山中的开打，武打当中的中间有一技巧叫角柱，当然您可能不太明白，角柱就是这个圈角柱，这个镜头啊有限，就这么点儿，你只要抽起一点啊，他就看不见了，你知道吗？他不可能追着你拍，一追你拍就穿帮了，就把别的地儿照出来了，所以就限制你就在这儿走，不能出去。这对演员来讲没有两下的角色舞蹈。另外还说你怎么样行不行，小石头这说放心吧，你给我画一圈，我保证不出这圈。陈导演全都表示疑问，知道吧？能吗？能，而且就一次，绝不让你补镜头。你说这样的演员，这导演能不放心吗？但是你这个演员得棒，对吧？你这技巧得准确啊。结果开拍，这时候开拍不要紧，就这七八个角柱，没有一个出去的。停！哈，那的伙全棚都炸了窝了，鼓掌。给谁鼓掌？李少春先生鼓掌。

0: 兄，
1: 哎，
0: 你因何至此？
1: 弟兄，
0: 回到东京，那高俅此次捉拿于我，使我烧了财源，得来寻找贤弟。哦，
1: 可知小弟家中金矿如何？
0: 你家娘子
1: 怎样？
0: 被高俅的狗子万般逼

天地，天地，天地，今后作何打算呢？有家难奔，有国难逃。哎，如今你一无牵挂，快快随兄投奔

耶稣越衣千万紫千红，做

0: 学霸于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切莫恃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于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吧。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于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上身纹丝不动，脚下几次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啊！

0: 先生，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习花旦，其奇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仑不倒，游京敲功，成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以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去一往而深。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
2: 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大道奇。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高质量武将。
3: 各位好，我是大道奇。
2: 道是最古老的军旗名称，是古代军旗之首。大道奇兄弟有点不苟言笑，作为将帅们出征必备重要的战略功能。

0: 侠威武，严肃。
1: 话不多说，直接开讲。
0: 收到。
1: 本人是军中的将帅之旗，共有两种形态。想当年，我随偏将、副将出征的时候，是三角形的将军旗，红、黄、绿、黑、白，五色随机切换，周身锯齿形镶边，绣着飞龙图案，身侧的白色飘带被沙场上的风一吹，大场面，
0: 一定相当霸气。
1: 好了好了，呱呱船，低调，低调。回归正题，当我作为军中帅旗出征的时候，是以长方形出现的，上面绣着龙的图案和姓氏，两旁飘着白色的飘带，身上的颜色嘛，则是要视情况而定了。
0: 那这颜色有什么讲究呢？
1: 在不同的角色手中，我的颜色就不一样啊。像是关羽用的就是绿方刀，岳飞呢用的是白方刀，而穆桂英用的就是红方刀。好了，我的发言结束了。
0: 简单明了，逻辑清晰，有理有据，按一万个赞。这就是大道旗，一个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梨园高质量武将。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师资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我这个好想唱，
3: 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学了13年，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的，兴趣班，那时候开设的兴趣班开始学的。当时是音乐老师选的，就是每个人去唱一首歌，然后当时我那时候不认识，我现在知道，就是坐在前面选我们的人是我们现在戏剧团的老师们。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估计有13年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跟唱歌一样，当时对唱戏没有概念，因为他跟唱小时候挺喜欢唱歌的，然后他唱戏就是可能咬字不一样，咬字用的是我以前感觉是土话，现在是叫西白，然后用家乡话唱歌，就跟唱歌一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是6年级吧，应该是，然后教我的两位那个兴趣班的老师们，他们说我们团想要委培一批，正好我那个年龄到了，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我想反正我也挺喜欢唱歌的，然后跟唱戏可能差不多，我没有概念，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学戏其实学的挺简单的，现在兴趣班他们要求的更多了，要基本功、劈叉、压腿什么，那时候我们可能就简单的来一下下，没有那么那个，所以我当时对学戏曲不知道有多痛苦，然后就是很懵懂的去考了。是我们学戏其实学的挺简单的，现在兴趣班他们要求的更多了，要基本功、劈叉、压腿什么，那时候我们可能就简单的来一下下，没有那么那个，所以我当时对学戏曲不知道有多痛苦，然后就是很懵懂的去考了。

老是压垮压的那些人里一定有我一个，然后压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压下去啊，就是因为老师可能也心软了嘛。其实如果老师当时心再狠一点，我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太痛苦了，他们挺满意的。以前一开始我妈是不同意我学习的，因为我特别小，当时我进西校的时候才一米四可能不到，反正特别小，我妈不放心，我妈不肯让我到西校来。然后后来呢考上了，她就只能让我来了。现在她现在跟我说的就是干一行爱一行，你既然干了这行就不要后悔，就要把这行做得好。三年级西校三年级的时候，16岁的时候，他教我的第一个戏是《风流状元》里面的替木。季老师他是一个就是感觉温柔到骨子里的人，他整个人都特别的温柔，教的时候其实也很温柔，但是也有严厉的时候，一个一个动作就是一步一步走，跟着唱腔一步一步，一个唱腔一个唱腔的教，就教的特别的细致。这是2016年的时候，不是2016年吗？不记得了，反正是在戏校里的时候，一个暑假，然后倪老师，倪同芳老师，他想要，因为觉得《牡丹亭》这个戏，这折戏特别好，想要我们戏剧也能够移植到他这个戏的精华，就是游园嘛，很漂亮的一出戏，也是很好看的一出戏，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把我们几位招到学校里一起集训，请那个昆曲的孔爱萍老师和丛海燕老师教我们的，是倪老师设计的唱腔，然后孔爱萍老师教我们的身段，所以我觉得这折戏移植得特别的好。

心明十载来问山吧。

0: 这个。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第一出折子戏还是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是倪老师教我们的那个《梁祝》里面的，不记得，实在是对不起倪老师，但是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忘得真的很快，实在对不住了。
1: 那你说
0: 折子戏吧，第一折戏是袁菊芬老师教我的《探病》。

必须拿着这个。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奶奶给我起名字，她其实叫乌银，银子的银。在老人的状态里面，就是金子啊、银子啊，要么就是凤啊、霞啊，类似于这样的翠啊，类似于这样的名字。但在我们老家陆安的发音呢，五云和五银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爸给我上户口的时候，我奶奶说名字起好了，叫什么？叫五银。然后他好，我知道了。然后回来起了个名字，户口本上面叫乌云，其实蛮好的。我感谢你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乌云，好歹他很别致。没有，在学校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黄皮。怎么说呢，就那个时候对于小孩，这么九零后你应该能 get 到我那个点，就是觉得戏曲是个很土的东西，而且唱的我听不懂，对这个没有兴趣。而且我们那边呢，因为属于那种皖南皖西，他听鲁剧嘛，而且在小的时候分不清什么叫黄梅戏，什么叫鲁剧，什么叫京剧，归到一类，就是我都听不懂，对，都不好听。其实当时是我觉得是一个阴差阳错，艺校的老师过来就是到我们那边去招生嘛，他说的是我们是一个艺校啊，学校就是学艺术类的东西嘛。我当时还在家就是想了什么学影视表演啊，学舞蹈啊，想了很多很多。我爸说你先考上再说吧，我说好吧。考完以后，其实那个老师他是来就是为黄梅戏班招生的，他其实他当时讲了，但是我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黄梅戏，他说黄梅戏班，我大概就是学的反正都是艺术类的吧，我就去考了。反正录取通知书写的是07黄梅班录取什么什么，我想黄梅是什么东西，我爸讲就是黄梅戏，黄梅戏是什么东西，他说跟鲁剧差不多。我说那怎么办啊，我说我又不会唱。我爸说那他说你那个老师也说他说你先学一段时间试试看，如果你真的没有兴趣，那你可以转系，你可以学其他的专业，都依你。我说好。我想想，2007年9月16号我记得那天开学，然后晚上我们开学像以前在班里面的话不都是正正规规矩矩的一桌一椅大家坐好，然后老师给你们开会啊，开班会什么的。那时候就我们进了一个练功房，农村孩子我也没有见过练功房，什么叫练功房，旁边还有把杆，还有那么大的镜子，还有那么大的地毯，全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他们说这叫练功房，就已经很新奇的心情就坐在那儿。然后第一堂课老师啥都没说，先给我们发练功服，瞬间觉得自己赚了好多。什么还发衣服，还有鞋子，还有什么绑带。然后他就开始报课程表嘛，然后所有的课程都是我没有听过的生词，什么身段课啊、锯木课啊、毯子功啊，就像他在说一些天书一样的东西。但是就抱着一种很好奇很猎奇的心情，我觉得哎，我去尝试一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那一个月就没有正常走过路，因为小的时候也没有练过功嘛。14岁进校就开始疯狂的压腿，就是腰啊腿啊，就是脖子以下都不能动，每天都在练功，每天都练功。但是我这个人呢，我觉得我韧性还是蛮强的，我觉得

越这么苦越要试一试看，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至少区别我以前14年以前的生活，这是我没有接触过的，完全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然后越学越蛮有意思，哦，原来黄梅戏这么唱的，哦，原来对话还要这么唱，哦，不是张口就唱啊，还有强弱对比啊，还有轻重缓急啊，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而慢慢这个东西在学习中，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一种状态，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就确定就喜欢黄梅戏了，就是慢慢慢慢的我就是喜欢上了。接到这个戏的时候也蛮突然的，我记得我们还在广东出差，突然间就在群里面通知明天早上在酒店的几楼的会议室我们开个会啊，宣布龙女这个戏。因为我们当时讲的是，我们当时还分一团二团，我们是一团，我们当时一团说了要排龙女和女驸马这两个戏，我就觉得我个人的形象啊各方面可能会更适合女驸马一些，我就龙女这个戏我想都没有想，我觉得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去开会我就去呗，充当个人数在那坐着呗，我说这个戏肯定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后来突然间啊龙女乌云又了啊，就我吗？自己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怎么会是我呢？如果二选一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女驸马，所以龙女这个戏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后来我们领导就说，他就说啊，演员不是固定死的，那一个好演员不能因为被角色而限定你只能演什么类型的。他说黄梅戏因为它本身就不像京剧啊，他们分行当分得那么清，那怎么办？这是我们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劣势，但是同时也是我们的优势，就是你能演女驸马，你为什么不能演龙女啊？比如说你为什么不能演田燕佩啊，你演了青衣的，演了青衣和花旦以后，你为什么不能演一个老旦去尝试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劣势，但同时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包容性很强，接纳性很强，我可以去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当的角色，不断的去丰满自己，我觉得也很好。

说出你最喜欢的戏曲名家并演唱他的代表作，我能重新出一个吗？不可以啊，怎么选的？喜欢马来老师，确实是喜欢马来老师，确实唱得好。我觉得马来老师他是全能冠军，他并不是说哪，他不是单项的哪一项好像特别特别突出，他是全能冠军，每一项他都很强。他的《风尘女画家》嘛。

0: 还要唱吗？
1: 可以可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看您吗？啊，小放牛就是跟王瑞楼老师学的。离开舞台好多年，因为家庭原因嘛，离开好多年。刚刚回归的时候，然后请的王老师给我说了一出小放牛，里边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两个人载歌载舞，又有动物又有舞又有什么的，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特别活泼开心的这种的。然后我说那我就去挑战一把自己，尝试尝试。因为我们毕业以后再有老师过来跟你说戏，真是毫无保留的去教给我，我就觉得我特别幸运，同时也让自己通过这种比赛或者是展演，让自己得到了锻炼，提高自己吧。啊，因为家庭原因，我生了小宝宝了嘛，然后我又自己带孩子，就是因为双方父母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就是要顾的家庭比较多一些。我爱人也是演员，也是我们单位的，对，然后他就是去在单位里边，对，然后我就在家里边管家，就是这么个事儿。哭了，我觉得这是在舞台能演出特幸福。我就是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打开电视，突然看到了一个戏曲演出，吸引我了。其实我那时候不太懂，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戏曲，就觉得演员服装好漂亮，那时候只会说哎呀好美好漂亮，我就想学这个。但我的家人特别支持我，说那咱们就去学，就进了艺校。那时候不太了解河北梆子戏曲，然后呢在学校碰到了好多老师啊，很好的老师，然后去带领着我去探索这个戏曲艺术，真的特别有魅力，从那儿就更爱他了。我跟自个儿较劲儿，就是我去单门练个翻身吧，别人可能觉得哎呀都知道你刚练这个，那你在台上用一下哈，就觉得你已经做出来了，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但我观众不知道我是刚练的呀，我就愿意走到最好，然后展现给观众。但是因为你毕竟是刚学，可能做不到那么完美，不行我就较劲儿了，我说那我就把它做到完美嘛。

0: 在还礼还礼。哎，这小姑娘，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1: 我到阿里村来，要到杏花村去。
0: 哎，我听说你们阿里村的小姑娘小曲儿唱得好听，你给我唱首小曲儿听听好吗？
1: 唱小曲儿？唱倒是会唱，就是没人给我帮腔啊。
0: 呀呵，你唱小曲儿还要个帮腔的？
1: 哎，
0: 那这么着，你唱我帮腔。
1: 你会吗？
0: 我会呀。
1: 会帮腔来帮腔，不会帮腔站在一旁。
0: 我呀，会帮腔要帮腔，不会帮腔我也要帮腔，我是一定的要帮腔。来了。

0: 你唱的真好听。
1: 那我该牵着驴走吗？
0: 哎，别忙别忙别忙，我这儿还有副对联呢，我唱上半联，你答下半联，你要是答对了我送你去。
1: 哦，你那有副对联，你唱上半联，我答下半联，我要是答对了你送我去。
0: 我送你去。
1: 好，如此牧童歌，你马棚里伸腿。
0: 这怎么讲啊？
1: 请出题儿啊。
0: 哦，题儿啊，我打题儿。

就这个吧。我要打开吗？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杜十娘。刚进艺校吧，刚进艺校的时候跟王湘云老师，特别好的一个老师，嗯，我的启蒙老师。

这个今天演的是连环计的小燕，然后连环计呢是我们苏州昆剧院，然后近几年为我们正字辈就青年演员排的第一出，算是基本上以我们青年演员为班底的第一部大戏。然后小燕呢是当中比较经典的一段，算是传统的折子戏吧。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因为我本身性格是比较温一点，可能贴近我本身的那种京生的行当多一些。然后吕布呢，他跟京生又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知尾生，就文武小生，基本上是一个上一个下，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因为我是比较被动的那种性格，随波逐流吧，就脑中模拟哈，自己是吕布，然后抛掉一些自己原本的东西，就像一种释放天性吧，就怎么撒的大就怎么来。其实拜师老师就是我主动去争取的，我的老师是南京就江苏省昆剧院的石小梅老师。因为当时正好是有一个文化部的拜师的一个项目吧，然后我当时也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石老师，然后我直接去跟石老师讲了。现在回想一下，我当时胆子也蛮大的，我直接跟石老师讲，我说石老师，我们正好有一个这个文化部拜师传承的这个机会，然后我说我特别的喜欢您，我能不能做您的徒弟？然后石老师也是，他直接当时就答应下来了，我也特别懵。我想怎么那么顺利啊。对，因为石老师，我最早是看石老师的戏，然后我是石老师舞台上的性格，就是我感觉是我个人比较向往的，还有是我个人比较没有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石老师他在舞台上的那种状态。对的，其实我们的演出环境啊，还有各方面上班环境、工作环境都已经非常的好了，哎，感觉身在福中。

0: 妙啊！臣乃此城家神寇，请问小弟青春几何？
1: 也是八岁。
0: 恐舍身飞。
1: 上帝！
0: 哎呀啊！青春正当盛吧，为何从宫家起？
1: 奴家眼比地宽，心比天高，非英雄不假，是豪杰、啊、才是众生。
0: 是此，正是小将三生有幸了。
1: 此话怎讲？
0: 小将亦是眼宽心高，非窈窕淑女，不弃是天下才为伴侣。
1: 问候言之于此，是诺非父董帅。
0: 是此时来，你我天生一对，这地成一双。
1: 问候岂有此喜？奴家愿侍奉君子。
0: 哎呀啊！杜牧小姐厚爱哦，小姐就将这风头阵委聘便了。
1: 且问桃之一墨桃，宝之一琼瑶。哦，奴家便把这玉莲花回赠毕了。
0: 多谢小姐，寂寞与诺，我们同拜天地虚后，
1: 这使不得。
0: 来呀，
1: 使不得。
0: 来呀，
1: 使不
0: 来。

盲盒吗？你最喜欢的角色，《牧羊记望乡》里的李林，因为《牧羊记望乡》它里面这个角色的性格，还有整个戏的这个结构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悲壮的一个人物吧。对，我特别喜欢就是内心能量很足的，然后那种什么家国情啊还有个人情都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的一些戏。

也不是，其实我刚开始学的是文戏，当时是很喜欢，就是武戏演员他们的什么拿枪啊什么状态，觉得特别帅，配靠啊，自己学文戏的时候总是在中午偷偷的去陪人家练功课，然后总是自己偷偷觉得就特别帅，穿的鞋也很帅。机缘巧合转学到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可能是主任看我功夫也还可以吧，就是开始学一些武戏，想的是文武走，我自己也没想到，然后给我分配到武戏，我就是特别高兴。从那时候开始，我当时是已经17岁了，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练功，身上多了很多的伤，我就是觉得我洗一个脸我都坚持不住，我在想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武戏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开始我很喜欢，就是每一个就是武戏的老师啊，文戏的老师，看他们演出的时候，他们的人物就是总能震撼我的是他们的人物啊，我就想我希望通过我自己努力能往这方面靠。十几年学武戏文戏唱啊，感觉好像突然就放在了一边，一直没有打开过一个盒子一样，十几年了，好像声带休息了十几年的感觉，一下练太多了，就一下疲劳了，疲劳的状态。所以现在我通过这件事我也知道了，就是要静下来啊，真正的静下来，让我一点一点的从头开始，再一点点练，不能着急。我这出戏是和那个青年京剧团梅花奖获得者严威老师严威老师学的，让我自己的体会，重中之重是他的这个人物表现，人物体现。九尾玄狐的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妩媚，贯穿整个戏，要把这个是作为最重要的部分，也希望自己能表现好一点。

0: 就是这个吧。最喜欢的角色，我就是很，我觉得很庆幸啊，我的所有演过的角色我都特别喜欢，像杨女将、穆桂英、白蛇传的白蛇，大英杰烈的陈秀英，我真的每一个角色都特别喜欢，喜欢很坚强的女性，勇敢的，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啊，大胆的追求爱情，这种很喜欢，就是喜欢勇敢的女性，坚强的。白色的，就这个。哎呀，这个。
1: 两张照片是吧？
2: 我能带走吗？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一方舞台汇聚南北声腔，一片童心演绎戏韵风华，这是传承的温度，也是未来的希望。本期节目您将看到林燕飞带来评剧《茶评记》，讲述一段民间传奇故事，董恩熙表演京剧《桃花村》，尽显小花旦的灵动娇俏，刘锦玉献上豫剧《花木兰》，唱腔高亢激昂，一展巾帼壮志。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振成。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3: 20部戏曲电影，
14: 20段光影传奇，
15: 传统换新，
16: 多元呈现，
17: 精品佳作
18: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0: 事，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牵扯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容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

安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的，谢谢小朋友。这一段戏是不是学了挺久的？
1: 嗯。
0: 多长时间啦？
1: 大概学了一年了。
0: 哦，一年了，很不容易。提一点小小建议吧，因为整个你身段还挺流畅的，然后从唱念做表都挺好的，就是呢在唱上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音准，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是可以。

0: 注意的，因为你还小嘛，以后可以多多注意。然后那个拿折扇的那边的袖子啊，后面就耷拉下来了，自己对，对了对了，可以平常调整一下，就会更好，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哪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是的，
2: 所以我想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
2: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紧张，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了。

0: 好好好好，非常好。
1: 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扮上戏吗？
2: 不是。
1: 不是，那你以前登台表演过对不对？
2: 嗯。
1: 嗯，那今天紧张吗？不紧张。哎呀，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
3: 对对对对，
4: 元气盟主吧。
1: 对，
3: 元气盟主。
1: 嗯，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好，谢谢，
1: 谢谢你。
5: 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很好，老师说我很可爱，很萌。

0: 谢谢。哎呀，小朋友真的是好稳定啊，刚才跟郭老师在聊。
1: 对对对，很稳。
0: 他的嗓音哈和这个引派啊融合得很好。学引派学多久了？
2: 三年。
0: 哦，三年一直都是唱小声吗？
2: 我是先学花旦，然后老师觉得我唱小声不错，然后就改了小声。
0: 那我觉得老师改的挺对的，他的个条啊可能扮相啥，虽然今天有点小遗憾没有看到你扮起来的样子。
1: 对，今天如果扮起来的话就完了。就
0: 对，我就一直说哎，这要扮起来多好，因为唱得非常好，而这段又是个文戏，其实动作并不多，我觉得扮起来一定非常的俊秀，然后会更加的完整。我提议给他一个同音天籁。
3: 好，小朋友。
0: 好，小朋友，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期待你下次扮上的演出哦。
0: 好，祝贺你。谢谢
3: 谢谢。
2: 今天能站上舞台我很开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真是被你萌到了。放松吧，你看看现在笑得多漂亮，刚才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是不是太紧张了？
1: 宝贝儿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对，
1: 刚才一直
0: 解放了是吧，
1: 一直绷着劲儿，这唱完了就笑了。
0: 好可爱。你学了多久啦？
2: 学了两年了吧。
0: 都学了两年了，那你还学过什么剧目呀？
3: 他演了
2: 天女散花。
0: 哦，还学过天女散花呢。那你学那个长绸了吗？也学长绸了。
2: 我那八米。
0: 哦，八米呢？哎呀，真厉害。那下次你给我们再演一个天女散花好不好？唱个天女散花好吗？
4: 哎呀，太好了，
0: 真大方。来

0: 上下飞翔。
1: 唱的这一段我感觉这伴奏带都是多余的。
2: 对，音准非常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
3: 元气盟主
1: 异口同声？
3: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0: 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行。

0: 很好很好，很可爱。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半年。
0: 半年。
2: 刚半年呀、啊、小朋友你觉得这段难不难唱啊？
1: 嗯，不难。
2: 不难唱啊，
0: 不难唱。
2: 伴奏抓得这么准，肯定是没少练。
0: 老师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2: 是的是的。我们给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元气盟主。
2: 嗯，我也觉得他元气满满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心里很激动、很紧张。

0: 谢谢谢谢小朋友。你学黄梅戏多久啦？
1: 我学了3年了。
0: 整体还是完成下来了。首先说外在，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今天这个扮相是，织女的话，这个凤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在戏里面来说，其实是织女从天上已经到人间，对不对？到底人间欢乐多，和牛郎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儿女，享受着人间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自己的篱笆小院，看上架上累累悬瓜果，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扮相的话可能就有点与这个人物不太符合。你可以去看看电影里面严凤英老师的装扮，以及这个裙子，严凤英老师穿的是裤子。今天咱们这个扮相就是既不是仙女的扮相，它又不是村姑的扮相，当然很美，但是呢可以再讲究一点。然后呢从唱腔了上来说，比如说

0: 就低了，你吹，我唱错了，嗦啦嗦啦嗦咪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来哆，就整个第一句的时候这一个地方唱的有一点偏低，嗦唱成了发，当然纠正好了之后咱们就会更好，好不好？也期待你以后能够解锁更多黄梅戏的剧目，黄梅戏的角色，也祝贺你越来越好，好不好？嗯，那咱们就给他
1: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我也觉得谢谢
1: 小朋友，
0: 扮相是很漂亮的哈，
1: 对，
0: 嗯，
1: 走到小石榴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1: 谢谢。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感到很激动，很开心。

0: 好，谢谢小朋友。学乐器多久啦？
1: 我学乐器已经6年了。
0: 哦，6年了，难怪他的扮相，他的条好好、啊、
2: 对，扮相非常清秀，
0: 非常好，很适合女小生，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出就是又是表演嘛，身段嘛，又是唱腔，就是希望你以后加强气息的这个控制训练就会更好，好不好？
1: 好。
3: 这个提一点建议哈，就是你看你亮靴底的这个抬脚的抬腿的动作比较多，那个踩裤可以再往下来一点，一会儿可以下去跟老师交流一下，是不是踩裤有点腿那个地方留的太少了。
2: 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徽章呢？啊、
0: 我建议英姿灵动。
2: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扮相真好，
2: 越剧小生的扮相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不错。

0: 很好，很漂亮的小姑娘啊。
1: 谢谢。
0: 这个我发现她一上来，这个她很会表演，很知道表演。
1: 啊，
0: 咱们对咱们经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
1: 对，
0: 是一双眼睛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非常好。
1: 会用眼睛去表演。嗯。就这个裙子，咱是不是穿的有点歪，宝贝儿？
2: 我想这一身装扮是不是陪伴你走过了很多年？嗯，肯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嗯、所以没少上台演出。
0: 对，啊，建议他的表演，我建议给一个英姿灵动。
1: 嗯，英姿灵动，
2: 好，
1: 同意。
2: 好，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
1: 谢谢，祝贺你。
2: 谢谢小朋友，
3: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现得可以，

0: 很棒很棒。这一段戏把这个小老太太忙活的可不轻，可能两位老师也听出来了，她一个人唱了四个人的唱腔，而且还有一个人的念白，一个人五个角色，非常忙，唱的也非常不错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元气盟主哎，
2: 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4: 我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丢丢紧张。